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梦想；温暖的人间烟火，唤醒心灵；崭新的希望，唤醒今天。早安博罗，早安1073，美好生活尽在耳边。

0: 嗨，早上好，这里是早安1073，1073和你一起快乐出发。
1: 春夏秋冬与您同行，1073听天气，
2: 1073听天气。
3: 好的，那刚刚呢我们有分享到东莞是出太阳了，但是我们惠州在下雨啊，也是一个实时的一个天气。那么目前呢就是在8点到9点之间，我们博罗是有可能会有大雨的一个出现的，所以各位小伙伴可以及时的来关注一下实时的天气的情况。在早间的8点05分，欢迎您继续的锁定到调频1073来收听到我们的早安1073。那我们看到这一刻，刚刚新少友发来一个消息，他说小雪，我觉得还是家居版的好听，女生版的阿玛尼这首歌听完之后起不了战后悲伤的那种共情。我们稍后来跟大家来放一首另外的一首歌，来自五月天的倔强啊，也是女生版，大家可以继续来听听。你觉得，我觉得其实女生版也有女生版的这种味道，可能是因为女生听女生会有不一样的感觉，是不是？我稍后会送出一首来自五月天，原唱是五月天的这个倔强，但是依旧是一个翻唱版啊。这时刻我们来听到的一首歌是来自宋雨琦的 Drink Up。那么在歌曲期间我们继续来分享一下相关的一些资讯呢。虽然说这两天的天气不是特别的给力，那是因为受到台风的这个影响啊，残余的这个环流依旧是还在的，但是呢一切都在有序的恢复当中，包括景区。所以呢根据这个中央气象台的消息哦，虽然说红霞带来了很大的一些影响，但是我之前已经分享过了，对它已经停止了编号，所以跟它 say goodbye 啦。鉴于这个红霞的逐渐的减弱，以及对这个天气的一些影响，目前国家呢，目前我们这个博罗已经有8家 A 级的景区恢复到开放的状态啊。但是呢，要跟各位说一下，雷公峡的生态流区的漂流仍然是暂停开放的。也就是说，如果说你想在博罗来玩漂流的话，这几天可能还不行。但是其他的一些景区都已经恢复到开放的状态。我们来看到罗浮山景区、五矿哈士塔特，还有航天农业科技生态园、清水湖农庄，以及上梁民宿生态旅游区，以及李义金钱龟生态园和客家婆景区、蓝门田园康养生态旅游区啊。降雨依旧是频繁的，所以即便是景区开放，咱们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到这个行车安全，包括路面的积水打滑，一定要备好随身的一个雨具了。你知道在这两天因为天气的关系，雨水一直不停的在下，所以呢在这两天还有一件蛮让人揪心的事情啊，就是我们博罗的，我们来看看这个地址是在罗阳街道的乘凉碑村，80亩的花生迎来这个丰收季、采收季，但是因为受到这个台风和天气的影响，所以田间呢是湿滑泥泞，大型的采收机无法下田作业，所以呢为了不让这个花生烂在地里，村集体呢发起了花生人工采收互助公益活动，诚邀社会各界热心的你们来参与了人工的采收。参与者呢，他的这个采收的成果和村集体是五五分成，也就是我们来拔花生，所拔的花生我得一半，然后呢这个村集体得一半。就欢迎所有的小伙伴们，如果说你在周末啊，这个如果天气还算是不错的话，可以一起来帮帮忙啊，我们可以得到一半的花生。我觉得重点不是在于得没得到这个花生，而在于这个劳动的快乐，是不是？记者在乘凉碑村的花生种植基地看到，原本应该是机械化采收的繁忙景象，但是因为天气的原因呢按下了暂停键啊，所以连日强降雨呢导致了田间积水严重，土地呢没有干透，所以呢这个机器是进不来的，只能够依靠人工的采收。而且你要知道这个花生其实它有一个特点，就是特别容易发霉，很容易坏，所以其实蛮着急的，现在就特别怕烂在这个地里面。现在村里面每天有12名工人在地里去忙碌着，但是完成全部的采收仍然是需要一周的时间，所以这个期间如果再降雨的话，其实这个损失是难以预计的。 现在正值关键期，一个采收的，所以每一颗花生的及时归仓都是离不开大家的共同努力的。欢迎我们的所有的小伙伴，社会各界热心人士前往乘凉杯村去参与抢收，把这个劳动成果带回家，为助农增收贡献一份力量。如果这个周末我有空的话，我觉得也特别的想要去，一个是体验劳动的快乐，一个是能够去帮助一下我们的这个农户们，赶紧把这个花生给采收了，要不然非常的可惜啊，就这么烂在地里，一年的收成就是就这么泡汤了，是不是？所以也欢迎我们的小伙伴们有空的时候能够来到乘凉杯村啊。

来自宋雨琦的 Drink Up。 那在这一时刻分享给所有的小伙伴，有没有人喜欢他的这种烟嗓的这种特质呢？烟嗓我觉得宋雨琦的一些这个嗓音也是非常的特别，这首 Drink Up 在这一时刻来送给你们。早间的8:13，刚刚有听众，哎呦，是我们的感悟是不是，他说小雪今天要分享什么字儿呢？我们不是每天的文化好有趣都分享字儿啊，今天我们就不分享字，我们分享一个人，跟大家来先预告一下，可以来猜一猜，他称为大唐最清醒的叛逆者，就是叛逆啊，非常有自己的个性的一个人，而且呢，李白视他为偶像，是谁呢？是谁呢？有没有人能猜得出来这个大唐最叛逆的人到底是谁呢？我们稍后就会来分享他。今天不出字，今天不是来分享字的文化，而是分享一个很特别。

在这时刻继续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刚刚有说到，我们刚听到女生版的阿玛尼，我们现在听个女生版的倔强。欢迎各位一起来打分，你觉得这个版跟五月天版到底哪个好听呢？我世界不一样，那就让也欢迎各位继续的通过公众号又或是在视频直播间的下方来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的互动当中来。这里是早安1073，各位早上好啊，我是小雪，7月30号星期四的早高峰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喽。

0: 我觉得这一版我会把票投给这一个女生版，我会觉得比五月天的可能是会更加的特别一些，尤其是最后的那一点点高潮的部分。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同样的感觉呢，可以来跟我分享一下哦。我们刚刚顺便来跟各位来说一下一个，我刚刚看到一个最新的消息啊，也就是在7月25号开始呢，越车南下进入到香港时区的措施扩大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新增的5个城市其中也包括我们惠州啊。我们来看看包括了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每天的预约名额是翻倍至200辆啊，在港停留的天数仍然是为最多3天。香港机场管理局呢还推出了全新的易泊游服务，方便内地及澳门的旅客经过港珠澳大桥赴港。据悉呢，这个越车南下预计明年第一季扩展至全这个广东省的全部21个城市。有内地的一些车友群负责人表示啊，近期计划带领一批新获批的广东车主一起去自驾香港啊。然后呢，他们说到自己呢也是年底首批越车南下的车主啊，自己平均每月赴港2次，认为这项政策是让两地爱车人士有了更多交流的机会。好的，那我们在这一时刻早间的8:18，我们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文化好有趣板块。刚刚已经预告了，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一个非常有个性的人，一个非常孤傲的人，而且最叛逆的人，来自大唐，他是谁呢？
1: 叔叔阿姨早上好，太阳出来了，出去玩大巴下。

0: 嗨，早上好，这里是早安1073，1073和你一起快乐出发。
1: 胖虎说：“小雪，有些歌是不是 AI 唱的呢？我们的有些翻唱是 AI， 但是有一些不是。这个有一些是，有一些不是啊。”还有踹发来一个消息说：“早上好，各位。”踹每次的这个问候都是非常的简单的，早上好，然后就没有了。下次你得多发发，早上好干嘛呢？

好的，那我们来跟各位说说在今天的文化好有趣板块我们要分享的要介绍的一个人，然后说他的一个标签我觉得应该用大唐最清醒的叛逆者。为什么会这么说？因为盛唐啊，无数读书人奔赴长安就为的是追逐功名，有些人春风得意马蹄疾，有人困在官场身不由己，但是就有这么一股清流，有一股怎么说一个怪人，人人都会背诵他的春晓。知道他是谁的吗？一说到春晓答案就已经揭晓了，是不是？他一生渴望仕途，却屡次亲手推开送到眼前的机遇，身处内卷成风的大唐文坛，不肯弯腰迎合规则。这个大唐最清醒的叛逆者就是孟浩然。在很多人印象当中，孟浩然是天生淡泊，一生只想归隐山林。可是呢，其实也不完全是这样的。孟浩然出生襄阳的书香世家，年少呢隐居鹿门山，40岁之前他一直在山水间漫游，人到不惑之年的时候，他下定决心要奔赴长安了，为的就是我要去赶考啦，想要实现心中济世的理想。他写下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直白的吐露心声，就是我有抱负，期盼有人能够赏识。所有人都以为凭借他的才气呢，想要踏入到朝堂并不算难事，可是命运安排了一场极具戏剧性的相遇啊。有一次呢，孟浩然在王维的官署做客，唐玄宗突然到访，来不及回避的孟浩然慌忙地躲到床底下，王维不敢隐瞒，如实禀报。唐玄宗呢，早就听闻孟浩然的诗名，十分期待，说你就出来吧，诵读一下你的诗作，这是多少读书人梦寐以求一步登天的机会呀。可是孟浩然起身缓缓地吟诵了这个岁暮归南山，当其中的那一句不才明主气，病故人书一句响起的时候，唐玄宗的脸色是骤然变冷啊，说亲不求事而朕未尝弃亲，奈何污我，一句话呢断送了近在眼前的仕途。后世很多人说孟浩然太冲动了，不懂人情世故，但也这正是他骨子里的叛逆。面对帝王，他不刻意的去逢迎，不肯收起内心的失语傲骨，也不愿说违心的话博取青睐啊。而且呢，机遇不止一次找上门，像这个官员韩朝宗呢约定带孟浩然入京，全力的举荐他做官。在约定的当日呢，老朋友登门相聚啊，两个人是把酒畅谈。旁人提醒他说你不要耽误和韩朝宗的会面，孟浩然却直言说酒都已经喝上了，别的事情暂且不管。最终呢，真的就是失约了，所以这个举荐的机会也白白的落空。在功名和知己的欢聚之间，他毫不犹豫的选择了遵从本心啊。我觉得多多少少用现在的语言来说，会觉得啊，这真的就是所谓的太任性了吧。

后来孟浩然短暂的进入到张九龄幕府任职啊，可是日复一日繁琐的官场规则还有层层束缚的应酬往来让他难以适应，没过多久呢，他就毅然辞别，重新回到襄阳的山水之间。盛唐的他这个才子大多是渴望能够朝堂立足的，唯独这个孟浩然反复的试探之后呢，认清了自己，他向往理想却无法适应官场的周旋与妥协。他的叛逆呢，不是单纯的排斥做官啊，而是拒绝为了功名而丢掉自己的性情和底线。我们再说下李白，诗仙李白一向是狂傲不羁，却格外的仰慕孟浩然啊。所以我刚问李白的偶像是谁，李白的偶像是孟浩然，他写下了一首《赠孟浩然》，这首应该是我们学生时代再熟悉不过的一句诗了，是不是？吾爱孟疯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李白欣赏的正是这一份不向世俗低头的风骨，所以我们熟悉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正是李白送别漫游扬州的孟浩然。王伟呢，与他更是至交好友，二人并称王孟，共同开创了山水田园诗派。

在公元740年，孟浩然背上生疮，医嘱呢严禁饮酒和吃鱼。恰逢这个老友王昌龄到访，久别重逢，开怀畅饮，所以这个孟浩然呢，这个老毛病又犯了，他不顾医嘱，纵情的欢聚，最终呢是旧疾加这个加重啊，是悄然离世。就有人惋惜啊，就是他不懂得爱惜身体，可是这就是孟浩然啊，在情谊在他的面前是排在第一位的吧。他不愿拘束自我，一生忠于内心，不被世俗的标准所绑架。所以我们常常定义成功只有一条道路，追逐目标，不断妥协，抓住每一个机会。而孟浩然一生没有官袍加身，这个世俗意义上他不算是得志，但是他看得清自己想要什么，明白自己不能够接受什么，所以称他为这个大唐最叛逆的人啊。他的叛逆呢，有人说是清醒的自知，他可以向往功名，却不愿扭曲人格换取前程，可以拥抱山水，却不刻意的伪装淡泊。所以我们再回到那一首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千百年过去呢，比起朝堂上无数被遗忘的官员，孟浩然笔下清新自在的山水依旧打动无数人，所以不必去强迫自己迎合所有人的期待，认清内心，守住本真，便是最好的活化。这是今天我们在文化好有趣板块认识孟浩然，有没有给你带来一些启迪呢？早间的8:26，我们今天节目快要接近到尾声了，也欢迎各位小伙伴能够抓紧时间来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的互动当中。这里是早安1073，7月30号星期四的早高峰，小雪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了。

你知道在网络上呢，有人曾经拿王伟和孟浩然他们两个来进行一个对比，就是两种，他们两个人其实都是归隐的状态，王伟呢是被动的归隐，经过了这个安史之乱朝堂风波之后呢，心灰意冷，所以半官半隐吧。而孟浩然是主动选择归隐，所以这种归隐是有点不太一样的，他拥有多次入仕途的机会，但是一次次主动的放弃。所以王维的山水呢是空静的，空灵的，带着禅意的，孟浩然的山水呢是鲜活烟火气十足的。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是普通人能够共情的日常欢喜啦。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投稿，就是你在历史的长河当中让你印象最深刻，或者你最想了解的什么样的事情，什么样的人，都是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跟我们互动的。我们来看到此时此刻最新的一个路况啊，目前呢东

平大道的南向北，从东平下沉通道到福坤线是有994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2公里每小时。三环南路东向西麦地南路附近是有338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2公里每小时。统生西路西向东，从祥和路到东升路是有这个231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2公里每小时。以及麦地南路东向西三环南路附近是有50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3公里每小时。我们再来看到博罗县城这一边，山深县府路南向北山深县附近是有122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1公里每小时。这个龙苏路的西向东，从 Y527 到长湖立桥是有124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7公里每小时。还有惠州大道北向南福坤县附近是有53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10公里每小时。今天节目在这里就全部告一段落，再次感谢各位的一路相伴呐、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喽，拜拜。

0: 在是北京时间8:30，以青春之名行文明之旅，让我们从自身做起，将文明付诸实践，用青春的热情和力量去践行文明，传递美好。
1: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2: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严厉打击畜禽养殖污染行为，积极构建农牧结合种养循环绿色农业大格局，以人民为中心，严密守护畜禽产品安全保供屏障。
1: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一乡亲。
3: 保守国家秘密，为国为家为自己。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获取持有国家秘密载体。
4: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利诱惑。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日本熊本县发生强震，目前确认13人遇难，大量房屋道路受损，当地持续防范余震风险。国内方面，国家防总持续部署全国防汛工作，维持多地防汛应急响应，重点防范华南、西南大范围强降雨引发次生灾害。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截至今年六月底，全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突破2300万个，同比增长超40%。来关注娱乐方面，曾出演《蓝色生死恋》的演员文根英官宣结婚，婚礼简约低调，引发众多网友怀旧热议。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随着台风影响消退，博罗县八家景区恢复对外开放，罗浮山、五矿、哈什塔特等景点有序迎接游客。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暑假安全温馨提示来了。
1: 一，防溺水，家长牢记四知道，知去向，知同伴，知室友，知归时。孩子严守防溺水六步，遇溺水大声呼救，不盲目下水救人。
2: 二，交通，未满12岁不骑单车，未满16岁不骑电动车，出行守交规，戴好安全头盔。
3: 三，消防，居家远离明火，插座，不玩火，掌握简单逃生方法。四，居家外出，外出不离家长视线，独自在家不开门给陌生人。五，其他，不吃3无食品，强对流，天气少出门，文明上网，不泄露信息，谨防诈骗。
4: 快乐放暑假，安全不放假。

0: 季于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这里是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听得见的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1: 嗨，收音机前的各位小伙伴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正在您直播送出的岁月如歌，我是小欢。刚刚经历了一轮风雨的洗礼，不少朋友都非常的关心这个博罗天气的一些变化，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这两天的天气啊。今天博罗是多云见阴天，局部会有阵雨，气温25到32摄氏度，户外的湿度是比较大的，体感是闷热。明天呢是以分散阵雨为主的，所以呢外出都建议大家要备好雨具啊。来到周末的话，天气逐渐是转稳了，但是呢前期持续的降水啊，我们知道很多的一些山区啊，还有这个边坡的地质灾害风险依旧是存在的，所以呢大家如果周末要前往山区或者是山林游玩的话，一定要注意安全警示，远离山体和河道了。这天气慢慢的转好，然后很多的一些朋友呢都会计划出门游玩，在经历了台风的这个闭园之后啊，博罗多家的一些景区啊是迎来了恢复开放啊。同时呢今天节目还要分享一些应急的小知识啊，比如说一卷普通的非常普通的每个家庭都有的这个保鲜膜，在暴雨天气的时候，在着急的时候，它能派上一些大用场。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首先随着台风的消退的这个影响，很多景区呢已经完成了安全隐患的排查，正式的恢复对外的开放，其中的话包括罗布山景区、五矿哈什塔特，还有呢克架坡景区、航天农业生态园等八大景区。在这里呢提醒各位游客啊，虽然景区恢复营业了，但是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持续的降雨导致这个土壤的含水量是比较高的，山区呢仍存在滑坡落石的隐患，所以呢大家进山游玩千万不要前往未开发的一些野路溪谷，遵守景区的安全规定。随着台风红霞影响持续的减弱，博罗多家的景区呢已经完成了设备的检修、山体的隐患排查，那有序的恢复了这个对外开放了，包括罗布山景区、五矿哈什塔特，还有这个克恰坡景区、航天农业科技生态园等热门景点都已经是正常的接待游客了。那不少市民看到景区开园了，就立刻打算进山游玩。台风过境，但是不等于风险已经消失了。长时间的这种雨水渗透了山体，泥土呢是饱含水量，滑坡落石、小型泥石流的风险还是会持续一段时间的，所以呢我们经常说的这种地质灾害，它存在滞后性。景区虽然是对外开放了，但是部分的这个山间的野路，还有溪谷的一些区域呢仍存在一些隐患的，所以大家出游的时候呢，周末啊尽量选择官方开辟的主干道、成熟的游览区域，千万不要私自的前往没有开发的一些这个野山野路、河滩、峡谷。带小朋友出行的一些家长呢，一定要看护好孩子，不要靠近陡坡还有岩壁。同时呢，建议大家出发之前提前的查看景区的官方通知，了解索道观光车的运营情况，合理的规划出行的时间了。同时呢提醒各位，雨天路滑，开车进山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留意落石的这种警示的标志。经历了一番这个风雨的话呢，这个景区工作人员呢也会抓紧清理这些倒伏的树枝啊，还有疏通排水，检查护栏设施，来全力保障安全游览。在我们享受自然风光的同时呢，也要紧绷安全这根弦，平安出游了。

好嘞，这里是正在您直播送出的岁月如歌。那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啊，就已经跟大家是分享到了博卢的一些景区呢恢复开放，在台风红霞过后呢，陆续的这个恢复对外营业了。所以呢，周末这两天各位想要出去玩一玩、走一走的都可以去了。但是呢，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一定要注意防范地质灾害。因为地质灾害我们知道都有滞后性，在大雨过后、台风过后，那泥土呢是喝饱水啦，所以呢各位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远离山体以及这个边坡还有一些河流。此刻欢迎您通过关注博乐电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环节当中来啦。8:55一起来听听怎么唱情歌。也提醒您，稍后将会进入到我们整点的报时广告时间，欢迎您在整点的报时广告之后继续的关注岁月如歌，咱们稍后见。

0: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1: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执法不任性，监督有妙招》。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2: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哎呀，现在做这个生意啊，真的是让我老李越来越安心，越来越省心呐。这两年啊，咱们县里的这执法变化呀，真的是太大了。
3: 李叔，看你心情这么好，最近店里生意挺顺利吧？
2: 哟，小帅来了啊，那可不是嘛啊，比以前，像咱老李是吧，担心这个频繁迎柬耽误做生意，现在完全都不用愁了吧，是吧？现在执法人员上门检查，第一件事儿就是给我老李亮证执法。哎，我呀拿那个微信扫一扫，哎，这上面啊，检查人员的信息、检查事项、投诉的途径啊，是一目了然。
3: 确实，我也发现了，现在行政执法越来越规矩，越来越透明了。
1: 咱们博罗县啊，近年来持续推进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依托亮码入企、住在式监督等多项创新举措，持续规范执法行为，全力护航市场主体健康发展。而从2026年2月1号起，正
4: 你还知道什么样的一些物品在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能够发挥很大作用的呢？也欢迎您通过关注博乐电台这个微信公众号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呗。

蜜香满城，剩下的薄罗藏着最温柔的烟火与浪漫。褪去白日的燥热，晚风裹挟着罗浮山励志的清甜，漫过东江流水，街巷烟火温柔每一个平凡日常。在漫长热烈的夏日时光里，博罗电台 FM 107.3 始终朝夕相伴，鲜活声音解锁夏日活力，让清甜蜜香搭配动听旋律，告别夏日沉闷，一路热烈奔赴，尽享博罗盛夏美好。

0: 从唱片到手机，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1: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
0: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
1: 让人目眩神。
0: 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这里是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听得见的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2: 嗨，欢迎您继续的关注岁月如歌，我是小欢。那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儿一起来分享到了一卷保鲜膜在暴雨天气里的大用处。这个提到保鲜膜，很多人真的第一印象就是

它不就是用来包剩饭剩菜还有包一些水果的吗？但实际上呢，在遇到一些特殊情况的时候，它真的有特殊的妙用。就比如我们刚刚说到的，它可以在特殊的天气里头保护你的手机，然后呢，在这个将手机和保鲜膜平铺，然后包裹几层之后呢，就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防水的作用了。还有呢是什么呢？就是在特殊天气里头，如果你要用一些绳索，这个时候你发现家里没有，或者是你身边没有，然后呢刚好有一卷保鲜膜，也可以用来做一些临时的绳索。看到这个视频之后呢，你又发现这个保鲜膜做的这个临时的绳索真的蛮牢固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保鲜膜它的韧性很足啊，所以呢拧成这个绳索之后呢也是一个很有这个韧性和牢固的临时的这种绳子。还有呢就是可以什么呢，可以伤口的临时防水的保护，这个不用我说了，你应该知道怎么做了吧。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到什么呢？聊完了应急的科普，我们把视线转上一条这个备受关注的立法的消息，网络谩骂还有人肉搜索、恶意评论等等网络暴力，在网络当中呢就是我们有见到过，如今呢专门的法律呢即将到来了。是什么法律呢？是叫反网络暴力法。你将反网暴纳入学校的课程体系，不得操纵多个虚拟的这个账号实施这个网暴。近日呢，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正式的对外征求这个公开征求意见了，面向社会收集这个建议，截止的日期呢是8月28号，这也是国家专门针对网络暴力出台的专项的立法，受到全网的广泛的关注。这样的一份征求意见稿呢有多个亮点，首先呢明确提出了什么呢，教育部门指导学校把反网络暴力宣传教育纳入课程的这个体系。简单来说呢，今后的这个中小学生青少年在校期间会系统的学习如何识别网络暴力，怎么样去防范网暴，遭遇到线上的骚扰的时候又应该如何去维权。我们知道现在很多的未成年人他们都有手机啦，然后呢他们也会活跃在短视频啊还有社交的一些平台，不少孩子无意间就会参与这个跟风谩骂，还有呢恶意调侃，还有一些青少年成为网络暴力的受害者，还要承担这个巨大的一些心理压力，把反网暴带入课堂，能够从源头啊提升青少年的这种网络的素养，分清网络言论自由的言论和网络暴力的边界。除了这一点之外呢，同时啊这个法律条款明确的划定禁止的一些行为，比如说任何人不能批量的注册操纵多个账号，发布虚假的评论，还要集中攻击他人，制造虚假的舆论，实施网暴。我们经常看到什么呢，水军抱团攻击，多账号轮番谩骂，这样的一些行为都会被法律约束。除此之外的话，利用 AI 生成谣言恶意影像实施网暴，同样是会被明令禁止的。目前的话，这个征求的意见稿呢还规定，学校啊一旦发现学生遭受网暴，或者是参与实施网络暴力，需要及时的制止，开展心理干预，并且是告知家长。网络平台呢也要完善预警的机制，及时的屏蔽删除网暴信息，保护当事人。我们知道这个网络它不是法外之地，线上发言同样是需要遵守底线的。这样的一部法律落地之后呢，既能够为遭受到网暴的普通人提供一个维权的途径和依据，也会进一步的规范全体网民的线上的言行，营造更加文明的网络环境。好嘞，那这段这一步呢，反网络暴力。

0: 法呢，目前是处在一个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阶段。那如果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呢，也可以去这个就是提交一下你的建议。截止的日期呢是到8月28号，那也是国家专门的针对网络暴力出台的专项立法，也是目前是受到全网关注的。好嘞，那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岁月如歌，稍后将会进入到我们新鲜派的时间，也欢迎各位在新鲜派之后继续的关注节目。
1: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2: 哇塞，热乎的107.3新鲜派。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日本熊本县发生强震，目前确认13人遇难，大量房屋道路受损，当地持续防范余震风险。国内方面，国家防总持续部署全国防汛工作，维持多地防汛应急响应，重点防范华南、西南大范围强降雨引发次生灾害。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截至今年六月底，全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突破2300万个，同比增长超40%。来关注娱乐方面，曾出演《蓝色生死恋》的演员文根英官宣结婚，婚礼简约低调，引发众多网友怀旧热议。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随着台风影响消退，博罗县八家景区恢复对外开放，罗浮山、五矿、哈什塔特等景点有序迎接游客。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暑假安全温馨提示来了。
1: 一，防溺水，家长牢记四知道，知去向，知同伴，知室友，知归时，孩子严守防溺水六步，遇溺水大声呼救，不盲目下水救人。
2: 二，交通，未满12岁不骑单车，未满16岁不骑电动车，出行守交规，戴好安全头盔。
3: 三，消防，居家远离明火，插座，不玩火，掌握简单逃生方法。四，居家外出，外出不离家长视线，独自在家不开门给陌生人。五，其他，不吃三无食品，强对流天气少出门，文明上网，不泄露信息，谨防诈骗。
4: 快乐放暑假，安全不放假。
5: 喂，
6: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5: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7: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5: 哦，好多了。
7: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8: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从唱片到手机，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1: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
0: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
1: 让人目眩神。
0: 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这里是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听得见的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2: 好嘞，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一块来关注什么呢？我们知道，就是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儿一起来分享到了这个防网络暴力法马上就要来了。那目前呢是处在一个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这个阶段，这个意见的收集呢是到8月28号。那什么时候这个公布这一部法律呢？在接下来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同步的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些信息。网络的消费，网上购物呢，也是就是网络，就是真的是我们日常离不开的一个地方。那网络的这个言论要受到规范的，这个要受到规范。然后呢，这个网络的消费还有线上的购物，也是大家日常离不开的生活方式了。食品的安全呢，更是重中之重。最近呢，一条消费的热点引发了大量的网友的讨论了，知名点心品牌登上了热搜，就是某某出售的某西河桃酥疑似吃出了金属牙冠。哎呀，这个品牌的客服呢是正在溯源核查当中。近期的话，一名消费者在大连那边的某某会员商店购买了某西河的这个核桃酥，然后这个密封包装的这个核桃酥啊，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咬到了硬质的异物，取出之后呢，发现疑似金属的牙冠。哎呀，这个当事人就拍视频，还有保留食物的证据，引发全网的热议了。你想啊，在吃东西的时候吃到这种东西，你会觉得啊，真的是没有心再吃下去了。根据消费者的描述，这个异物呢是镶嵌在桃酥内部的，并非后期开袋掉落。而牙科相关的从业者看过了照片的分析，这个金属的牙冠呢属于假牙的构件，如果是后期掉入的话，是很难完整的裹进糕点内部的。所以呢，大家高度的怀疑异物在生产的过程当中混入产品当中了，这个食品混入了这个假牙套件。唉，这个场景想象起来就会觉得有点恶心。事发之后呢，消费者第一时间联系了某某平台协商，然后呢，这个某某就这方面提出了这个退货退款以及外加补偿的方案，双方未能达成一致。目前的话，消费者已经是向12315平台提交了这个诉求了。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也是正式介入取证调查，涉事门店呢迅速行动，将这一款的核桃酥下架封存，同批次的产品呢是停止销售，开展内部的抽查。然后这个品牌呢是发布了一个官方的声明了，表示高度重视，立刻成立专项小组。回溯这个涉事的批次，整条生产线全面去排查这个隐患，并且主动的向监管部门报备，配合相关的部门进场核查。品牌客服呢对外回应，正在开展全链条的溯源工作，尽快的查清异物出现的这种具体的环节。糕点类的这种食品直接入口，然后呢，食品安全底线不容触碰。消费者在购买预包装食品的时候，建议要保留什么呢？就是你要保留好

真的感受不怎么好啊。吃东西吃到假牙套件了，幸好没吞肚子里，不然的话真的挺危险的。就不说这个吃到之后吐出来我们是什么内心的感受，那肯定内心的感受是不怎么好的。就从安全的方式讲，如果不小心把它吞到肚子里去，那就要去医院把它取出来了。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就我们刚刚说的这个事儿，真的就给所有的这个食品生产企业敲响了一个警钟了。好嘞，对于这个事儿你有什么样的一些看法呢？也欢迎您通过关注菠萝电台这个视频号，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里头进行留言。9:46，一起来听听这首《至光》。

香满城，剩下的薄炉藏着最温柔的烟火与浪漫。褪去白日的燥热，晚风裹挟着罗浮山荔枝的清甜，漫过东江流水，街巷烟火温柔每一个平凡日常。在漫长热烈的夏日时光里，博洛电台 FM107.3 始终朝夕相伴，鲜活声音解锁夏日活力，让清甜蜜香搭配动听旋律，告别夏日沉闷，一路热烈奔赴，尽享博洛盛夏美好。

107.3菠萝电台，这里是正在您直播送出的岁月如歌，我是小欢。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了很多条资讯啦。

首先呢，关注了博罗近期的天气，降雨逐步减弱了，这个周末天气呢目前来看有可能会转好，但是呢依然要警惕地质灾害的滞后性带来的一些风险。随着台风影响的消退，咱们博洛多家景区是恢复开放了，也提醒大家进山游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同时跟大家分享了一个实用的小知识，一卷保鲜膜在暴雨的天气里面可以作为应急好物。在法治方面呢，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出炉了，计划将反网暴教育纳入校园的课程。规范网络的这种言论，还有抵制恶意的网暴行为。最后呢，我们关注的消费的热点，某某在售的某西核桃酥疑似吃出了异物事件。目前的话，这个品牌方呢是正在溯源调查，然后食品安全问题是不容松懈的。那听完了这么多的分享的资讯，你最关心的是哪一块呢？

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就是场福利。什么福利呢？就是观影福利啊，活络的四家影院放送的免费电影票，可以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享受大荧幕的快乐。首先呢，在今天10:20马上就要到了，在润发影城博罗天虹影院元万达影院啊，就是会有浪浪山小妖怪的这个观影，还有呢是在这个中影博东巨幕影城杨桥店，有今天晚上7点会有一场野孩子，在华夏国际影城圆洲店会有熊出没伴我雄心，也是今天早上10:20，不知道你有没有抢到票啊。以及在十万店中影南方国际影城十万店这边呢，同样是有浪浪山小妖怪，在10:30，今天上午的10:30，这样的一些福利要送给各位，所以呢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关注一下咱们博罗融媒的一条推文，然后里头呢会有一个这个二维码的，所以呢大家要去抢票的话呢可以陆续的关注。那如果你没有抢到票的话没有关系，因为呢陆续会开放这样的一些免费的观影福利的，所以呢大家关注好博罗融媒这个微信公众号，当然了也可以关注博罗融媒的视频号、博罗电台的视频号和微信公众号。在这里呢也要有个事儿要跟大家说，另外的一个福利是什么呢？咱们乘凉杯村啊有几十亩的花生地，因为这个台风还有连日的下雨，这个泥土里面都是饱含水量的，所以呢机器下不了地，这个花生呢就没办法用机器来进行采收了。昨天上午呢我们是去到了这个现场，然后呢给这个农户呢是拍了宣传的一个视频，就告诉大家有这样的一个活动。什么活动呢？您就是可以过去免费采收花生。那我们是要招募什么呢？采收花生大神，各位大神过来集合啦，就是你可以去到那边，然后呢进行采收，采收到花生呢就是你和农户一人一半，都是免费的。所以呢各位，如果你喜欢这个田园生活，想感受一下到地里去拔花生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昨天我已经体验过了，那可以去到乘凉杯村。那相关的一个推文呢也可以关注一下咱们博罗融媒啊，还有呢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会发送这个相关的一些视频，可以关注博罗融媒这个微信公众号或者是视频号，可以帮助这个农户啊抢收这个花生，同时呢你自己也可以收获一半，还可以体验到拔花生的快乐。好嘞，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就是这样啦，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欢，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省记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罗阳街道城梁碑村连夜处置山塘险情，双线作战守护一方平安；广州城市理工学院实践团三下乡活动走进博罗长宁；防溺水安全教育活动走进社区，筑牢暑期安全防线。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7月25日至26日，受台风红霞持续强降雨影响，罗阳街道城梁碑村一处天然坑塘水位暴涨，排水阀门因锈蚀无法开启，一旦漫坝，下游村民房屋将直接受威胁。罗阳街道林业部门与村组党员干部连夜攻坚，顺利完成应急泄洪排险。记者王静。
3: 我们现在正在跟随村书记前往昨天抢险的天然坑塘的现场，可以看到呀，现在道路两侧全是被台风吹倒的树木，通行十分艰难。在这一路上呢，村书记也是不断下车组织人员清理掉落的枝干，一边要保证我们能够抵达山顶的坑塘，一边也要同步的排查一些道路上所存在的安全隐患。
2: 7月27日，记者驱车前往天然坑塘时看到，台风过后山间道路受损严重，沿途倒伏树木，横亘路面，山路泥泞湿滑，车辆已无法继续向前通行，一路清障一路前行。徒步约20分钟后，记者抵达这处上安林业天然坑塘。记者王静。
3: 就在前天的夜里，受台风暴雨的影响，这处石某的坑塘水位迅速上涨，一旦发生漫坝的话，就直接会威胁到下游村民的安全。接到险情之后呢，罗阳街道城梁碑村村组干部呢连夜奔赴这里，开展了应急抢险的工作。
2: 罗阳街道城梁碑村党支部书记张少荣。
4: 考虑到一个要排洪嘛，我们就在台风来之前，我们也过来了，排查了一下，安排了专业的人员拿那个大铁锤过来，把它砸掉，打开之后让它正常排洪。
2: 山塘险情得到有效化解，村内的灾后恢复工作同步推进。台风过境留下大量倒伏树木，村内多条村道被断枝树干阻断。城梁碑村迅速组织党员干部、环卫工作人员开展全域道路清障行动。工作人员切割、抬运倒伏树干，清理路面残枝落叶，争分夺秒打通村民出行通道。罗阳街道城梁碑村党支部书记张少荣。
4: 在台风红霞的这个影响下把我们的主干道全部都大树刮倒了通过昨天我们组织的党员干部进行一次疏通之后基本上就保障了村民出行的一个便利今天最主要的目的还是要解除这个安全隐患问题。
2: 罗阳街道城梁碑村党员干部持续盯紧山塘、沟渠、老旧房屋等重点部位，加大滚动排查巡查力度，抓实隐患闭环整改，全力加快恢复辖区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全媒体记者王静、薛亚虎报道。近日，广州城市理工学院计算机工程学院一性致远实践团走进博罗县长宁镇，开展为期11天的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青年学子发挥下沉田间地头，深挖本土非遗资源，以数字科创助力乡村特色产业提质升级，非遗文化活化传承，用青春力量赋能乡村振兴。在长宁镇水边村朱鼎红种植基地，实践团的学子认真做好田间管护工作，同时大家架起直播设备，在线推介朱鼎红品种优势、种植养护技巧，为本土特色花卉拓宽宣传销路。实践期间，队员们深度参与朱鼎红全流程农事作业，采集各类种植数据800余条，搭建专属花卉种植数据库。他们还优化了花卉品牌 logo 与产品包装，开展了4场助农直播，并自主研发盛世水边朱鼎红智慧服务小程序，实现产品展示、产销对接、农技科普一体化，有效推

0: 动传统花卉产业数字化转型。广州城市理工学院实践团学生
1: 也能学到很多新东西，能为自己的家乡做振兴，这是我非常开心的，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也呼吁越来越多年轻人能参加到这一领域方面，为自己家乡做振兴。
0: 实践团还走访了罗浮山百草游、柯家坡等非遗阵地与传承人，搭建长宁镇非遗数字档案，实现非遗资源云端留存、线上可查。长宁镇水边村村委委员袁焕玲：
2: 大学生们呢，热情满满，认真务实，深入田间基地帮忙调研、出谋划策。年轻人的创意和专业知识很强，为我们产业升级、品牌宣传注入青春力量。
0: 接下来，校地双方将持续深耕数字农业、非遗数字化保护、智慧乡村建设等领域，持续以科创力量赋能长宁镇乡村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和美乡村建设。广州城市理工学院带队老师许志鹏：
3: 我们学院将会以党建为纽带，进一步的推动和长宁镇水边村村委深化党建共建，然后搭建一个常态化的交流平台，形成长期化的协同服务机制，助力乡村全面的振兴，把短期的实践成果转会成为一个长期的助农惠民新乡的长效动能。
0: 全媒体记者蒋才丽、方正报道。近日，石湾社区防溺水专题教育活动在石湾镇石湾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举行。活动通过理论宣讲与实操体验，将防溺水安全知识送到居民家门口，切实筑牢暑期安全防护网。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播放视频，结合全国溺水事故案例，让孩子们直观认识野外水域的危险性。活动还设置了水下闭气、溺水模拟救援体验、心肺复苏实操教学等环节，在工作人员的专业指导下，孩子们系统学习溺水自救、科学施救、应急处置的专业技能。学生：
4: 我们今天学会了防溺水，还有学会了有人溺水的时候，我们要用正确的方法来施救。
5: 他让我学到很多知识，让我知道如果溺水可以抛一些漂浮给溺水者，让我明白了生命的珍贵，不要擅自到河边、岸边。
0: 据了解，本次活动由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指导，县文广旅体局、县教育局、县应急管理局、团县委联合主办。接下来，活动还将走进石坝、湖镇、泰美等镇街，持续筑牢暑期安全防线。全媒体记者黄佩纯、刘毅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6: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7: 哇塞，热乎的。
8: 一零七点三新鲜派。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日本熊本县发生强震，目前确认13人遇难，大量房屋道路受损，当地持续防范余震风险。国内方面，国家防总持续部署全国防汛工作，维持多地防汛应急响应，重点防范华南、西南大范围强降雨引发次生灾害。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突破2300万个，同比增长超40%。来关注娱乐方面，曾出演《蓝色生死恋》的演员文根英官宣结婚，婚礼简约低调，引发众多网友怀旧热议。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随着台风影响消退，博罗县八家景区恢复对外开放，罗浮山、五矿、哈什塔特等景点有序迎接游客。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向美而行。现在携手文明向美而行，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向诗婷。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创作演绎反映时代呼声，展现人民奋斗陶冶高尚情操的优秀作品，才能更好地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希望和正在收听的您一起成为真善美的追求者，文明新风的传播者，文艺宣讲的行动者。
1: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2: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3: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2: 消除火灾隐患，保护生命安全。人人懂消防，幸福满家园。
4: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机要密码，守护安全的金钥匙。

0: 聆听博罗，
1: 乐享生活。
0: 博罗1073，
1: 悦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0: 博罗1073，
1: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0: 暑假安全温馨提示来了。
1: 一，防溺水，家长牢记四知道，知去向，知同伴，知室友，知归时。孩子严守防溺水六步，遇溺水大声呼救，不盲目下水救人。
2: 二，交通，未满12岁不骑单车，未满16岁不骑电动车，出行守交规，戴好安全头盔。
3: 三，消防，居家远离明火，插座，不玩火，掌握简单逃生方法。
4: 四，居家外出，外出不离家长视线，独自在家不开门给陌生人。
3: 五，其他，不吃三无食品，强对流天气少出门，文明上网，不泄露信息，谨防诈骗。
5: 快乐放暑假，安全不放假。

0: 刘俊永，香港，好合拍，苏格蒂。
1: 春天，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2: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1: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2: 听到了吗？
1: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
3: 丰收了，
2: 丰收了，该吃饭了。
1: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
3: 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2: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咯。
1: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

0: 车要遵守交通规则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0: 水青山间，一把石斧开了天地，罗浮朝元斗，一泓清溪醉了八仙，四时长春处，一枚荔枝填了东坡，炮火硝烟中，一曲战歌凝聚了代代相传的凛然正气。 FM 107.3 博洛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里听懂博洛。
1: 忘了是多久以前，那时候呢，摇一摇只是橙汁的喝前动作，网还只是捕鱼的，粉丝还只是可以吃的，喜欢的女孩晚餐吃了什么，好像也只能偷偷的跟着她去看一看。现在你的生活是早上智能的手机闹钟和孩子叫你早起，然后看看你的朋友圈，大家都有什么最新动态。107.3朋友圈，聊到热点话题，带你一起用耳朵听世界。
2: 生活方面的一些资讯哈，那生活资讯有什么呢？马上呢，今天是7月30号，再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孩子即将要迎来上小学了。很多人说衔接准备你都做对了吗？我们来关注一下，在博洛融媒刚刚所发出的一条推文，说的就是来自我们的即将上小学的孩子们，我们提前要做哪些准备工作啊？时光飞逝啊，当年怀里的小宝贝即将背上书包上学了，作为家长你是否有这些担忧？第一个呢，就是孩子坐不住，做事拖拉该怎么办？第二个呢，是和同学发生矛盾不会处理又怎么办呢？还有幼儿园到小学到底怎么帮孩子平稳过渡呢？那接下来呢，是由博洛县妇联来牵头主办的一个公益课堂，怎么迎接孩子的小学生活，即将呢温情跟我们开讲了。那这个课程呢，抢先就有几个点哈，一个呢就是认识孩子，读懂现阶段身心状态的一个孩子的状况，还有呢是区分的差异，幼儿园与小学的提纲教法，还有校级的区别，还有遇见的问题，就是角色转换中常遇到的拦路虎。再者呢，就是做足一个准备了。那这个准备是什么准备呢？一个心理，一个生活技能，一个学习能力和一个家庭的节奏。那了解的一个较高呢，就是一二年级真正需要具备哪些学习的基础。那我们这个活动呢，是在下周三，也就是8月5号的3点钟，在博洛县文化馆小剧场。那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扫码来锁定我们这场直播活动啊。那我们在这里说到，教育是一场漫长的修行，也是父母与孩子的共同成长。在开学之前的这个关键节点啊，博洛县妇联愿与您携手，陪伴孩子走过求学生涯的第一步，不仅呢是为了孩子有学上，更是为了孩子上好学，爱上学。我们也期待这样的一场直播讲座与您相遇。那我们的主讲嘉宾也非常的优秀，是来自我们的陈雪梅老师，她是家天下的首席咨询师，还有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广东省南岳教师，还有全国特色中队的辅导员。那也希望呢，在陈雪梅专业老师的一个讲解一下，能够给我们更多的家长做好一些孩子上学的一些衔接的准备。如果呢您在生活当中还有一些类似的对于孩子上学的一些焦虑的话，也不妨来关注我们这场直播，就是在下周三啊，我们的文化馆的一场直播，欢迎大家呢能够关注我们这条融媒的推文，来参与这样的一场直播活动。你看，我有看到也有一些小伙伴就说了，说幼小衔接的核心并非超前学习，而是帮助咱们的孩子完成从幼儿园到小学的平稳过渡，重点呢在于培养孩子的底层能力，一个习惯，一个心理，一个自理和适度的一个基础的启蒙。比如有四个维度可以先简单的跟大家讲解一下，如果大家还想更直接的去了解，也不妨呢在我们的下周三的下午3点来到文化馆来感受这样一场直播。 第一个呢，就是一个养成一个生活与作息的准备，培养独立与规律啊。像调整作息，提前呢1到2个月就要调整了，做到晚上9点左右入睡，早上7点左右起床，逐步呢取消或缩短午睡的时间啊，适应小学节奏的一个生活和学习的一个状态。因为你在幼儿园都是睡几个小时啊，一般呢到了小学最多也就是1个多小时左右。再者呢，就提升自理的能力，培养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的习惯啊，包括让孩子独立的去穿衣、系鞋带、拉拉链，还有呢独立吃饭，不挑食、不磨蹭，还有呢就是20分钟之内可以完成独立吃饭，还有独立入厕，以及呢独立去整理自己的书包呀、文具呀，或者是提前上课的一些物品。再者，我觉得最重要一个点呢，就是要培养孩子的一个时间观念了。通过呢计时器或闹钟给孩子设定一个任务时间，如吃饭、阅读、整理，改掉孩子拖拉磨蹭的毛病。这个是从生活与作息的一个准备一个衔接。再者呢，就是一个学习的准备了，比如专注力的训练，通过阅读、拼图、画画控制这个训练等等呢，延长孩子的安静入座的时间，从15分钟逐步过渡到30分钟，适应小学40分钟的课堂节奏。还有呢，要学会倾听与规则的意识哈，因为养成一个倾听习惯，听懂别人下的指令，建立课堂规则意识，这个非常的重要。还有呢，就是阅读与书写的习惯了，坚持呢每天15分钟亲子阅读，培养阅读的兴趣，而且呢要提前纠正写字的姿势，一拳一尺一寸的这样的一个距离，来保护好自己的眼睛。还有呢，就是可以适度的进行一个知识的启蒙，进行一个浅层的启蒙，如认识常见字啊，熟悉拼音啊，声母韵母啊，掌握10以内的加减法，这样呢避免孩子在学的过程当中因为这个不会而厌学的情绪了，提前呢稍微的学习一下。再者呢，就是一个心理与社交的一个准备了，通过呢参观小学、阅读小学生绘本、讲述小学的趣事，激发孩子对小学的一个期待，消除对陌生环境的恐惧。还有呢一个社交与规则，鼓励孩子与同龄人多交往，学会礼貌用语啊，分享与轮流啊，引导孩子学会表达需求，遇到矛盾时呢能够自主解决或主动的求助老师。第四个呢，就是物品与家校的准备。一个呢，要准备简单实用的文具，避免了花哨的文具哈，或者是防止上课呢去分心，比如什么橡皮有味道啊，有彩色的呀，这个就很容易分散他的专注力了。再者，家长呢还是最重要的，需要保持平和的心态，不要盲目的内卷和。

焦虑，你自己也要有个过程，不要再拿幼儿园的一些生活的状态来媲美这个小学的一些状态哈，也要接纳孩子的个体差异，给予孩子充分的适应时间，用积极的情绪去感染孩子。能够做到以上所说的这几个维度的准备呢，孩子就能在习惯呀、能力和这个心理上做好充分的铺垫，轻松自信的去迎接小学的生活了。那我们就刚刚说到了有关于这个小学衔接的一些话题哈，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刚刚在伯乐融媒呢也推出了一条推文，说的其实就是有关于孩子的一个衔接的话题。而且呢，大家想要更从专业的角度来了解的话，不妨呢在我们下周三下午的3点钟来到伯乐县文化馆小剧场，来聆听这一场由伯乐县妇联牵头主办的公益课堂，怎么迎接孩子的小学生活。那也我们这里边请到的一个主讲嘉宾也非常的优秀啊，来自我们的家天下的首席咨询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广东省南粤教师、全国特色中队辅导员陈雪梅老师。还是那句话，教育是一场漫长的修行，也是父母与孩子的共同成长。在开学这个关键节点，伯乐县妇联呢愿与您携手陪伴孩子走好求学生涯的第一步。好的，那关注完这个教育方面的话题呢，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我们伯乐融媒在昨天所推的一条推文，说伯乐这些景区已经恢复开放了。据中央气象台的消息，热带低压红霞已于7月27日下午在湖南境内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呢于7月27日14时对其这个停止了编号，也就是说红霞我们已经跟它 say goodbye 了。目前呢伯乐呢已经有8级啊的 A 级景区恢复开放，雷公峡生态旅游区的漂流呢仍暂停开放。那已恢复开放的 A 级景区有罗浮山风景名胜区、五矿哈士塔特文旅景区、广东航天农业科技生态园、清水湖农庄、上梁民宿生态旅游区、李毅金钱龟生态园、客家婆景区、蓝门田园康养生态旅游区啊，这8家呢已经陆陆续续都已经开放了。但是呢，受这个红霞残余外围环流的影响，伯乐近期呢仍有降雨的影响，每天我们都会跟雨水见个面，早上啊或者中午或者是下班时间哈。所以呢也要求我们各位市民啊温馨提示一下，外出的时候如果这个路面啊积水特别的滑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再就是出门随身携带好你自己的雨具了。还有呢5个警惕，一个呢就是警惕野景点，因为很多未开放的景点缺乏必要的安全设施和旅游配套服务，无法保障游客的人身安全，这个野景点我们不要去哈。再者就是涉水的项目谨慎参与，像划船啊、漂流啊、浮潜啊等一些高风险的涉水活动。再者就是地质灾害了，因为汛期出游一定要关好这个天气状况，因为山区河谷等一些区域要警惕异常的声响，防范山体滑坡落石，还有泥石流、山洪爆发等一些自然灾害。再者呢要警惕水位暴涨、强降雨、水库泄洪等可能导致下游河流这水位的骤升，涉水活动时呢容易被冲走。还有呢就是要警惕啊雷电、大风、强降雨等极端的天气，空旷地带、山顶、树下等一些区域呢易遭一些雷击，暴雨呢能见度是非常低的，低温环境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身体的失温。以上呢就是5个警惕，当然呢除了5个警惕之外呢还有8个不要。第一呢是雨季尽量不要前往山岳型、峡谷型、涉水型的旅游景区。二呢就不要进入未开发的区域景区游览、探险、戏水和露营。三呢不要野游啊，少年儿童不要独自在水域嬉戏，更不能在野外游泳。第四呢不要在滩涂、河道、山脚、泄洪道等一些区域游览、野营和露宿。那第五个呢是不要在危险的位置拍照，警惕落水跌落的风险。第六呢是不要乘坐未配备必要的一些救生设备超载的游船。第七个呢是在户外遇到雷雨天气时不要在大树底下避雨，远离河流、湖泊还有稻田以及空旷的地区。第八个呢就是不要慌不择路，遭遇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和崩塌或者是的危险的时候，应迅速向两侧高处去跑。这呢，就是在我们台风过后。

不需要大家一定要警惕的这样的一些天气情况了。那以上呢就是和大家在刚刚的1073朋友圈当中分享的一些朋友圈的消息。那接下来让我们稍作休息，一首歌回来之后呢，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稍后见。

0: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1: 昔日
2: 稻花香里书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未来
3: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1: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4: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农村天地节目。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柏桃镇的高桥村，看看它是如何让古榄园的生态颜值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产值。近日，博罗县柏桃镇高桥村荣获广东省绿莓古树乡村。高桥村依托200余年的连片古榄林生态资源，通过保护性开发盘活绿色资源，实现古树保护与产业发展双向赋能，让绿水青山变成群众增收致富的金山银山。高桥村拥有300亩古榄园，保存着208棵近200年树龄的乌兰古树。村落紧邻象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广东省十大最美乡村公路，是岭南地区少见规模集中保存完好的古榄群落，生态底蕴足，文旅潜力大。过去这片珍贵的古榄资源缺乏整体规划和系统开发，资源优势难以发挥，村民只能零散售卖乌榄补贴家用，生态优势迟迟无法转化为发展优势。为盘活绿色资源，带动乡村发展，从2019年开始，高桥村持续深化三变改革，引进一山海小光影优质文旅项目，坚持保护优先，微改经题，最大限度保护古树原生风貌，同时完善园区景观配套，融入现代美学设计，打造集观光打卡、休闲休憩、乡村体验于一体的精品文旅综合体。一山海小光影项目营销负责人黄学江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5: 来的规划其实是有两块，一块是针对小光影店的，小光影店的话，我们现在这座叫季节性的内容场景策划，在做新的场景的布置，比如说夏天我们就新增了那个溯溪玩水，然后可以捞鱼的新的场景和新的一些印记的一些出品出来。另外一个是关于我们一山海的规划，只要做好借景，做这样的一个景观表达，让更多的客人能够置于山海的环境里面，去享受一种度假的松弛氛围。
4: 依托原生态古榄树群和精致的文旅配套，该项目自2026年1月运营以来迅速走红，成为惠州热门的乡村网红打卡点，最高单日接待游客近万人次。大学生游客邱静是这样说的：
6: 环境也很优美，然后看到这里有很多古树，我觉得在这里拍照也很出片，非常适合带小孩和跟朋友一起来这里赏风和休息喝茶。
4: 文旅产业的持续升温也为村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增收红利，村里通过盘活古树资源，流转经营权，让村民坐收租金，共享产业分红。同时项目优先吸纳本地村民返乡青年就近就业，真正做到了产业发展惠及民生。村民梁家欢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7: 我是这附近的一个村民，我比较喜欢在这边上班，是因为这边的环境很好，然后也有我儿时的一个回忆，感觉在这里上班很舒服。
4: 此次获评省级绿莓古树乡村，是高桥村推进绿莓生态建设、做强生态文旅经济的生动实践。下一步，高桥村将持续补齐业态短板，丰富研学体验、精品民宿、生态种养等多元业态，进一步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推动乡村生态更美、产业更旺、群众更富。好的，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了柏桃镇的高桥村，守护生态资源，赋能乡村振兴。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懂法奇遇记之执法不任性，监督有妙招。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哎呀，现在做这个生意啊，真的是让我老李越来越安心，越来越省心呐。这两年啊，咱们县里的这执法变化呀，真的是太大了。
2: 李叔，看你心情这么好，最近店里生意挺顺利吧？
1: 哟，小帅来了啊，那可不是嘛啊，比以前，像咱老李。是吧，担心这个频繁迎检耽误做生意，现在完全都不用愁了吧，是吧？现在执法人员上门检查，第一件事儿就是给我老李亮证执法。哎，我呀拿那个微信扫一扫，哎，这上面啊检查人员的信息、检查事项、投诉的途径啊，是一目了然。
2: 确实，我也发现了，现在行政执法越来越规矩，越来越透明了。
3: 咱们博罗县啊，近年来持续推进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依托亮码入企、住在式监督等多项创新举措，持续规范执法行为，全力护航市场主体健康发展。而从2026年2月1号起正式施行的行政执法监督条例，更是从国家立法层面给行政执法划定清晰边界，立下刚性规矩。这部条例呢，一方面规范执法人员履职行为，要求所有执法活动必须持证执法，程序合法，依据充分，全程留痕；另一方面啊，守护广大商户和群众合法权益，明确了群众监督渠道、异议反馈途径，让行政执法全程阳光透明，有据可查。
2: 那咱们群众和商户要是对执法流程有疑问，或者想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该通过什么渠道反馈线索呢？
3: 面对公职人员不规范执法行为，群众、商户可以拨打政务服务便民热线，通过线上社企诉求平台提交问题线索。行政执法监督机构收到线索后，会核查处置，保障大家合法经营权益。
1: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有了条例的保驾护航，再加上县里越来越规范的执法服务，哎呀，像我老李这样的个体户经营起来就更有底气了，营商环境啊实实在在变好了。
3: 没错，以法为纲，规范执法，以坚为盾，守护民生。行政执法监督条例让权力运行更有约束，让执法服务更有温度，让企业经营更有信心，切实守护。
4: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第二条。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第二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对本级人民政府所属部门、派出机关和下级人民政府以及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的行政执法工作开展的行政系统内部监督，适用本条例。第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是本级人民政府的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代表本级人民政府承担行政执法监督具体事务，负责实施行政执法监督工作。设在乡镇街道的司法所协助县级人民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依法开展行政执法监督工作。第十一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对行政执法下列情形进行监督：一、行政执法的主体人员是否具有合法资格；二、行政执法程序是否合法； 三、行政执法决定是否违法或者明显不当；四、行政执法过程中是否存在有案不立、推诿扯皮、以罚代管、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以及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等执法不作为、乱作为行为；五、行政执法过程中是否存在简单粗暴等不文明行为；六、行政执法人员是否规范使用证件、标志标识及执法装备是否按规定着制式服装。

0: 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美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1: 房前屋后扫一扫，庭院整洁心情好，种花种树种希望，清脏清乱清烦恼。
2: 野外用火先审批，违规失火必担责，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记心间。

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退一赔三的惩罚性赔偿合理吗？这是在河南省焦作市马村区人民法院结审了一起网购玩具合同的纠纷案。事件呢发生在去年啊，范某呢在直播平台看到一款飞行玩具在销售，想要购买后在公园门口来摆摊售卖，于是与商家呢就直接联系了，商家呢也向他发送了营业执照以及呢飞行玩具的视频和图片。之后呢这个范某也就向商家呢支付预定了200元，订购了价值1388元的玩具。待货物寄出之后呢，他又支付了一个尾款488元，并与商家呢约定剩余的700元尾款由快递公司上门代收。等到3天之后呢，快递员送货上门了，范某打开这个箱子验货之后发现货不对版，就是说军事呢跟之前图片是有差异的，所以呢他就是想着是存在了一些欺诈的行为，与商家呢联系要求退款。但双方呢就是存在了一些争执啊，商家呢就把这个范某呢起诉到法院，要求呢退货退款，并主张呢三赔的赔偿。那相关的一些工作人员也说，这起案件有两个争议点，一个是原告属于呢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保护消费者，第二个呢是商家是否构成了消费的诈骗。为什么会说这个案例呢？因为最近在身边呢很多的一些暑假到了，很多的一些大学生朋友他会在这个比较好的一些地段来进行一个摆地摊，可能就会遇到类似的问题。那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新闻事件能够让更多的就是做这样的一些生意的朋友们提高一个法律的常识的认知。那工作人员也说呢，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第二条明确，法律保护的是为生活消费需求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自然人。那本案的原告呢是批量采购，它主要用于的是摆摊的转售，属于经营进货，并非各自的生活消费，这个呢是不适用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惩罚性赔偿的规则了。此外呢经过核查呢，商家呢已经提供了完整的玩具套餐的货品明细，发货产品与清单内容是一致的。那法院呢审理之后呢，就发现这个范某呢购买这个

涉案产品并非自身消费，因为本身它就是属于是去销售给其他的一些消费者，就不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当中保护消费者的范畴。那所以要求商家他的赔偿三倍的损失的诉讼请求呢，是没有任何的事实及法律的依据的。那本案呢，就是工作人员也说到，是当前直播购物背景下颇具代表性的一个进货式的网购纠纷。因为进货转售摆摊经营的采购人群应注意区分生活消费与经营性的进货，这两者是有本质的区别，在遇到了一些纠纷的时候，它都是从两个方面进行一些处理或者是定罪的哈。定量呢，就是采购的用于二次售卖的，不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范畴，也不能我们之前所说的主张退一赔三的惩罚性的赔偿。那维权依据呢，是为民法典买卖合同规则主张的退货退款承担违约责任。所以你看，一定呢要区分是生活消费还是经营性的进货。如果一旦出现法律上的问题，我们就要拿两种不同的法律规定来进行一个最后的判决。所以呢，想对于这种摆地摊的或者是进行售卖的，如果一旦遇到这些问题，也要给大家提个醒，直播购物也要看清产品的一个页面的明细，直播时看不到不一定就是真的啊。你看，还有一位网友就说，前段时间他也遇到类似的事情。他说，作为中游的商家，从上游进了一些鱼竿出售给下游的消费者，下游消费者说鱼竿质量问题就退了回来，上游商家呢不认账不肯退款，现在的鱼竿就砸到了这个所谓的中间人的手里，感觉这算是一个法律空子，本来不应该承受的损失应该让源头回收。所以呢，这都是给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引起很多的一些警示哈。所以呢，我们就像这位朋友说的，说这个推文呢也是非常有启发的，摆摊前先要搞清法律风险是太重要了，因为是有理有据公正合法才能够获得我们的合法权益的保护。好的，以上呢就是在今天的1073朋友圈当中和您分享的一些朋友圈的消息哈。接下来让我们稍作休息，欢迎您接下来时间呢继续关注伯乐电台的其他节目。稍后呢，音乐正当时，亮亮继续会和您分享好听的一些歌曲，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频率，我们稍后见。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邹彩优。紧扣时代脉搏，传播文明新生，我们与您携手同行。

0: 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1: 严厉打击私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2: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
3: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
0: 医疗保障惠民生，门诊共济暖人心。
4: 全面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密码法的贯彻实施，密码安全事关核心利益，做好大数据条件下的信息安全保密工作。
5: 非法集资是陷阱，惠农高息需警惕。博罗县农业农村局，
6: 聆听博罗，
0: 乐享生活。
6: 博罗1073，
0: 悦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7: 博罗1073，
8: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境，重复梦境，罩住夏夜蒸馏别间的寒烈，碗里冲撞的酒在无色的瓦片下聚成青烟，土地吞掉孩子，再从静灭处吐出忠告。

0: 也没人明白。
1: 学下车，不要任何操作，请出示驾驶证，我们要对你进行酒精检测，请你配合。

0: 午一点了，我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一会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2: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0: 声音精彩，
1: 精彩
0: 换不停，
1: 不停，不停。
0: 这里是 FM 107.3博罗电台，给你好听，
1: 给你好听。

0: 春天，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1: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0: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1: 听到了吗？
0: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
2: 丰收了，
1: 丰收了，该吃饭了。
0: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1: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咯。
0: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
3: 这里是没有橱窗的唱片店，这里的音乐孤独或悲伤，这里的音乐温暖或开心。每天在街头，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寻找音乐，或者寻找人生想要的答案。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有迫切，有喜悦。用音乐在午后碰触你的心灵。 FM 1073，听有呼吸的音乐，音乐正当时，正当时。
4: 好的，欢迎大家呢在北京时间13:36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我是今天的代编主持亮亮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呢会分享好听的一些歌曲。这两天呢

是代班，在代班当中呢，也听到了非常多好听的音乐和大家共享，也分享了他们歌曲背后的一些故事。那如果是音频的您呢，也想在分享我们这些歌曲的过程当中，你有一些什么样动人的故事，都可以通过博罗电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今天呢，和大家一起聆听到的一首老歌，也是一首翻唱版本，张碧晨、魏雪曼带来的《一路上有你》。

0: 好的，刚刚大家一起聆听到的是来自非常久远的一首歌曲，但是呢经过张碧晨、魏雪曼的翻唱，一路上有你，原唱是来自张学友。这版的现场合唱呢，早已超越了竞技舞台的比拼，是两代女生以歌声彼此慰藉、互相成全的一次演绎。魏雪曼的嗓音呢是温润通透，饱含岁月沉淀的共情力，唱腔呢非常的细腻跟内敛。张碧晨的声音呢是醇厚包裹，气息如泣如诉，一唱一和，把歌曲里的感恩、牵挂与宿命般的不舍娓娓道来。
1: 你相信吗？
0: 一路上有你，苦一点也愿意。熟悉的歌词不只是情爱里的相守，更唱出人海相逢的珍贵。这一生遇见的人，无论相伴长短，相遇本身就是一场馈赠。哪怕预知别离，曾经同行的时光依旧值得满心的感念。整首歌情绪层层推进，没有炫技的高音，满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舞台结尾接近哽咽的处理，让歌声拥有了直击人心。

有乐评人说，二位的合作仅用了一个钢琴简约的伴奏拖住了人声，和声的交织缠绕，柔软又有重量，听完懂得人生路途风雨飘摇，有人陪你走过一程便是莫大的幸运，不问结局的聚散，感恩一路上所有的相逢与陪伴。

也有一些歌者听过之后表达了两位实力女生是相互的辉映，把相遇的珍惜、聚散的感慨缓缓的诉说。人生的风雨漫漫，感恩每一段同行，哪怕终将别离，相遇就显得足够的弥足珍贵。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张碧晨魏雪曼带来的《一路上有你》。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聆听来自杨千嬅、周笔畅二位的合作，带来的是《当我想起你》。

0: 有时候只用耳朵感受更多。这是甩开束缚，乘风破浪，情绪随音符跳跃。这是月光下宁静的灵魂，属于一个人的时光。这是此刻值得，未来可期。FM 1073博罗电台，音乐正当时，聆听此刻，聆听我心。
1: 好的，刚刚和大家一起聆听到的是来自杨千嬅、周笔畅带来的这首《当我想起你》啊。那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也突然想起了两人这样的一次合作，让我们很难呢，就是在其他的一些音综节目当中想象到。没想到两人呢，在这个合作的歌曲当中，跳出了这首歌的小情小爱的感受，化作了一份温柔而坚定的力量。像杨千嬅呢，自带浓烈的故事感，气声的细腻，带着历史经世事所有柔软的感情的表达，而比比呢，就是音色醇厚沉静，唱腔非常的稳定有实力。那像两位实力派女生彼此的呼应，和声的相融，像一场温暖的心灵对话。人生路上难免会深陷困境，会有一些力竭疲惫看不清前路的时刻，而心底挂念的人，一份信念与羁绊，便成为我们支撑往前走的底气。纵使呢历经了风雨磨难，哪怕地动山摇，只要那份心念存在于心底，就会拥有重新

0: 有听着说歌声呢，不止诉说了思念，更传递了守望与希望，听完内心会慢慢沉静下来。原来爱与牵挂就是生命里的奇迹与动力，也帮我们跨过低谷，走出新的意义。
1: 就是一切的动力。
0: 好的，那接下来呢，继续回到我们的音乐正当时，这里是博洛电台，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亮亮。接下来继续聆听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聆听的这首是阿令带来的一首翻唱歌曲，同样也是张学友的一首歌曲，我等到花儿也谢了。

谢谢。好的，刚刚和大家一起聆听到了来自阿令翻唱了张学友的一首经典之歌《我等到花

儿也写了。在阿琳的演绎之下，有了不一样的女性视角。她的嗓音呢，浑厚通透，转音细腻，强大的共鸣把等待里的委屈、期盼与心怀满满的舒展开来。少了原版张学友版本男声的隐忍压抑，多了一份直白汹涌的情谢玄虚。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等到花儿也谢了，反复的叩问，道尽了漫长守护的心酸，惋惜的期待一次次的落空，自我安慰又反复的失落，一边说服自己放下，一边还在原地苦苦的盼望。阿琳的演唱层次十分的分明，低声部分低声诉说心事，副歌放开嗓音，把爱而不得的煎熬全盘的托出。整首歌曲没有过度的嘶吼，情绪收放有度，把那种望不到的结果的等待刻画得淋漓尽致。有网友说，每听这首歌仿佛看见一个人在爱里不断地消耗自己，盼着回应，最后只剩满心的落空。等待从来都耗费人心，有些执念终究要学会和自己

0: 天，下午两点啦，睡午觉好舒服。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2: 严厉打击私图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
3: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4: 学法用法护小家，防非处非靠大家，树立正确消费观，远离非法校园贷。非法金融，法律不保护，政府不买单。
5: 博罗的朋友们注意了，夏日口腔福利重磅来袭。
6: 2026年6月1号至8月30号，博罗德政口腔暑期大促，全场优惠超给力，
7: 超级免费福利来了。活动期间凭扇子进店，免费拍口腔全景片，给牙齿做个免费体检，
6: 家里有娃的宝妈看过来，儿童防蛀套餐超值划算，
7: 四颗窝沟封闭加全口服泡沫防蛀护理，全套仅需199元，轻松守护孩子小白牙。
6: 孩子矫正黄金期，千万别错过。
8: 4到12岁早期牙齿矫正，暑期直降400元，低至1988元。
6: 青少年专属矫正福利更给力，舒适省心，复诊少。
8: 学生立减2000元，最低只要6500元。
6: 大朋友福利也安排满满，蛀牙不用愁。进口树脂补牙，首颗仅需99元，性价比拉满。
8: 缺牙小伙伴看这里，韩国进口种植牙5年全程质保，超低特惠2980元起。
5: 全家口腔问题一次搞定，
6: 咨询热线0752-6666-332，门店地址惠州市博罗县罗阳街道荣西路90号，博罗县融媒体中心旁。
5: 想要整齐好牙，灿烂笑容，就来德政口腔。

0: 界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1: 我是未了小草，T3的主持人贝贝，当班主播林子，
2: 主持人严江。
3: 无论您身在何处，博罗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1: 我是荔枝，
4: 我是小雪，
5: 大家好，我是小欢，
2: 你好，我是林乐。
0: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是没有橱窗的唱片店，这里的音乐孤独或悲伤，这里的音乐温暖或开心。每天在街头，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寻找音乐，或者寻找人生想要的答案。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有迫切，有喜悦。用音乐在午后碰触你的心灵。 FM 1073，听有呼吸的音乐。

0: 拍照时要想我是一个模特，煮菜时要想我是一个厨师，上课时要想我是一个学霸，音乐节时要想我是一个 rocker。投入做一件事，就忘了自己是谁。有代入感的生活才最好玩。那听歌的时候想什么呢？
1: 听歌。
0: 听歌的时候还想什么呢？听就对了。
1: 嘘，
0: 听。是音乐正当时。
2: 好的，整点的报时广告回来之后呢，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亮亮。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继续聆听好听的歌曲。如果身旁的您呢，在收听的过程当中也想分享您听歌的感受，都可以通过我们博洛电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和我们一起来分享。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聆听好听的歌曲，来自李玖哲带来的《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李玖哲带来的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此刻您关注到呢是博洛电台的音乐正当时，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亮亮。刚刚和大家分享了一首经典的老歌啊，经过李玖哲的重新演绎，褪去了原本淡淡的优雅跟忧郁，多了成熟男人的一些温热的倾诉感。因为李玖哲独特的颗粒感的嗓音，温柔又带着一丝无奈，不刻意拔掉自己的声调，像是深夜之时对着心底牵挂人的娓娓吐露心声。很多的情绪呢都藏在了心底说不出口，于是便产生了误解。就像歌词当中说到的，你说我像云捉摸不定，不是不爱，只是内心的想法始终难以让对方真正的读懂。那李玖哲的这次演绎呢，是完全松弛的细腻，气息的慵懒醇厚，把爱里的委屈纠结与温柔全部揉进了歌声，没有激烈的争吵控诉，只有无声的默默的等待。其实在我们人与人之间很多的关系上，距离不在于是否相伴，而在于那份不被理解的孤独。听完这首歌，很多人感慨，感情最难得的莫过于有人可以读懂你藏起来的真心。好的，那听完李玖哲的这首《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回来之后呢，马上继续聆听一首老歌，也是来自我们周华健华健大哥的一首歌，有没有那么一首歌让我想起你。但这首歌呢依然是另一位歌手来翻唱的，张倩。

0: 那我县行政执法协同机制不断完善，而2026年2月1号正式施行的行政执法监督条例，更是为常态化规范执法、优化协同监管筑牢了法治根基。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会统筹梳理各部门行政执法事项清单，明晰案件管辖范围，高效协调跨领域、跨区域执法相关事宜。若遇到执法衔接上的分歧，也会按流程报请本级人民政府统筹裁定，持续巩固联合检查、综合监管的良好局面，从制度层面保障执法工作有序高效开展。
1: 有了这完善的制度护航，执法工作规范又贴心。哎，对了，那如果后续大家对这个执法工作有意见或者合理化的建议，你说我们该这个如何反馈？相关问题又会怎样推进处理呢？
0: 条例设置了全流程闭环管理机制，针对群众、企业提出的意见建议或是执法相关问题，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会及时受理核查，如需相关执法部门优化完善工作，会依法下发督办函、监督意见书、督促整改。对于重点事项，还会报请本级政府制发行政执法监督决定书，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同时，行政执法监督还与监察监督、政府督察、行政复议贯通协同，建立线索移送、信息共享机制，凝聚监管合力。大家也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依法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2: 这下就更清晰了，企业和群众有诉求能顺畅反馈，执法工作也能在监督下持续优化提升。
0: 没错，行政执法监督结果还会纳入法治政府建设成效评价，以考评促提升，推动各执法部门持续优化执法流程，提升服务质效。
1: 嗯，有条例保驾护航，加上持续优化的执法服务，我们企业啊，发展就更有底气，更有信心，安心经营，放心发展。
3: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第13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可以对本级行政执法机关之间涉及行政执法事项清单管理、案件管辖以及跨领域、跨区域行政执法等方面的争议进行协调，经协调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按程序报人民政府决定。第20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对企业和群众反映强烈、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行政执法突出问题进行重点监督，可采取挂牌督办、提级监督等方式。第29条，行政执法机关未按照要求履职、纠正违法行为的，由行政执法监督机构提出处理建议，报本级人民政府制发决定书予以纠正。第33条，行政执法监督加强与监察监督、政府督察、行政复议协调衔接，健全线索移送机制，引导当事人依法维权。
4: 联防联治，重拳出击，依法打击畜禽私屠滥宰行为，筑牢全县重大动物疫病防控防线，续推全县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关注消防，守护家园，防火安全，人人有责。
5: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护民生。
6: 贯彻落实新修订保密法，推动保密工作高质量发展。
0: 非法集资是陷阱，惠农高息需警惕。博罗县农业农村局，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日本熊本县发生强震，目前确认13人遇难，大量房屋道路受损，当地持续防范余震风险。国内方面，国家防总持续部署全国防汛工作，维持多地防汛应急响应，重点防范华南、西南大范围强降雨引发次生灾害。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突破2300万个，同比增长超40%。来关注娱乐方面，曾出演《蓝色生死恋》的演员文根英官宣结婚，婚礼简约低调，引发众多网友怀旧热议。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随着台风影响消退，博罗县八家景区恢复对外开放，罗浮山、五矿、哈什塔特等景点有序迎接游客。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耳朵里的城市充满缤纷的故事，每分钟的聆听闪亮你我的生活，故事里的沉醉就在我的故事我的歌。聆听世界，感悟生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我的故事我的歌，我是 Lina。 茫茫人海，冥冥之中总有一个人在未知的地方等你到来，而你来到这个世间也只是为了遇见他，与他牵手，好好珍惜彼此，对待彼此，成为一世情缘，这可能就是缘分。缘分让你爱上了一个人，可能爱情真的就是这样由天注定。下面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个跟缘分有关的故事，墙壁都说我爱你。一个月前，严小美走在上班的路上，穿着新买的裙子，细高跟的凉鞋，鞋跟很高，产生高原反应前，严小美冲向一辆切诺基，对着后视镜抹唇膏。车身很高，严小美的脸在那个奇怪的镜子里有一点走形，正要离开时，车门开了，走出一个高大的男人，眨眨眼，小姐，你不说谢谢就走掉吗？补完妆的严小美是个漂亮的女生，漂亮的女生脾气总是不太好，她转身看切诺基里走出的男人，小气鬼。男人吹眉瞪眼，严小美T 恤下手臂的周长是她的四倍，严小美决定好女不吃眼前亏，说了声谢谢，一溜烟跑掉了。那天以后，严小美总是看到那辆切诺基停在自己上班的写字楼附近，玻璃贴了膜，看不清里面，但严小美知道里面一定有个小气鬼。那是六月下班，突然落起了雨，严小美站在车站旁拦计程车，切诺基不失时机地停了下来，车里的男人一下一下地按喇叭。严小美犹豫了很久，不用抬头也知道周围的人好奇地看着自己。两分钟后，严小美上了车。小气的男人叫杨明，那天之后，严小美偶尔也会蹭车，她想反正杨明是个有钱的小开，不蹭白不蹭。她还想，小开不都喜欢泡漂亮的女孩子吗？她的脑子一定撞到了彗星才会这样对自己。严小美就是那样的女孩，看起来很泼辣，骨子里却很悲观。她的父母都在小城市，为了让姐弟俩接受良好的教育，搬到了大城市，他们是这个城市的外来户，而且是贫穷的外来户。大专毕业

后，严小美当上了贸易公司的前台，但那有什么用呢？微薄的薪水缴完弟弟的高中学费后所剩无几，买不起城里贵夫人的一瓶护肤水。杨明见到了严小美的弟弟，弟弟说，哥哥，你开的车子好帅啊。摸完车灯，两手把在方向盘上，羡慕得不得了。小美看到弟弟玩得那么开心，她就想，如果杨明追求自己，自己是一定不会拒绝的，冲着切诺基也不会拒绝。但杨明真的喜欢自己吗？还是只当自己是朋友？或者他这样的小开只是喜欢胖女生？严小美越想越觉得疑惑，不知道怎样才好。那天走在回家的路上，太阳那么大，接近家门口时，听见了弟弟在和杨明说话。嗯，他什么时候来了？哥哥，你教我开车吗？你教我开车好不好？弟弟拽着杨明的衣袖，杨明仿佛有一些为难，却依然仗义地说，好，只要你叫我姐夫。小美的脸红了，半天进不了院子。弟弟和杨明却看见了他，迎出来。那晚杨明留在小美家吃饭，小美做了酸汤鱼和排骨，杨明低着头吃得津津有味。小美问杨明，你真的喜欢我吗？你知道我家里很穷，而你家很有钱。杨明急忙要解释什么，小美却不让他说。我常常想自己是灰姑娘该有多好，被英俊善良的王子接走，最重要的，王子都是很有钱的。小美扬起脸，像清晨里沾满露水的向日葵。杨明，如果我告诉你，我是爱上你的车，爱上你的钱，你会不会瞧不起我？杨明愣住了，很长时间没说话。闹钟声一下下滴滴答答，像无尽的雨水。他说不会，接着突然转移话题。你知道老外怎么学讲中文吗？他指指墙，指指自己的眼睛，再指指膝盖。 War I Ni 连起来，我爱你。他看着严小美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严小美，我爱你。那天以后，他们就常常在一起看电影，一起到学校看弟弟，一起听音乐，一起去动物园。幸福的失眠的夜晚，小美就看洒在屋子里的月光。这是很老的房子，从前小美和弟弟住在这个城市更简陋的棚户区，那个棚户区在当时很小，但在小美眼里一望无际，永远也走不出来。而她终究走出来了，还遇到了王子。到年长的同事家玩是大家决定的事情，同事家境好，老公是一家房地产公司的经理，尤其难得的是很有亲和力，对待小美就像老大姐。下班时间到了，一行人站在马路旁，等着同事的老公开车来接大家。那一刻，小美想到了杨明。如果和杨明在一起，终有一天，他会过上和同事一样的幸福生活。想着想着，他便笑了。车来了，是一辆熟悉的切诺基。同事诚恳地向大家道歉，不好意思啊，我老公今天太忙了，只好让他的司机来接我们。小美愣住了，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她看到了杨明，杨明手足无措，脸红得像西红柿。同事们陆陆续续都上了车，只有小美捂着额头说不去了。她说，我的头很疼，可能是中暑了，我就不去了。晚上10:30，杨明着急地敲着门。
小美捂住耳朵，隔离了声音，眼里却是杨明送完自己的同事后飞奔到自己这里的场景。多么讽刺，这条路他来了千百次，每一次开着别人的车经营自己的爱情。小美想，自己果真是配角的命运，那些曾经的灿烂和幸福不过是舞台上

0: 不知道该怎样回答。我多么希望自己真的像你想象的那样。他说了很多，声音很大，嗓子渐渐的嘶哑了。后来他们没有再见面，那辆切诺基或许还停在小美上班的写字楼附近，只是换了地点，小美看不见了。她照样每天上班，偶尔想起杨明，觉得真像一场闹剧。弟弟常问，哥哥为什么不来了？小美不说话，弟弟黯然了，哥哥是不是嫌咱家穷，不跟我们来往了？小美还是不说话，说什么呢？不是杨明嫌自己穷，分明是自己嫌他呀。什么时候开始，自己变得这么势利了？后来同事给小美介绍男朋友，小美也真真假假和他们相亲。其中那位有钱的女同事介绍了一个家境富裕的男子。相亲那天，同事打电话让小美不要坐公车，她来接他。小美挂掉电话，一颗心停了摆，亮着像条落岸的鱼。车来了，同事从车里向小美招手，司机不是杨明。小美松了口气，又有微微的遗憾。她装着不经意地向同事打听，才知道杨明已经辞了工作。同事说，也不知道那小子怎么回事，从前很安于现状的，最近却开始念自考。相亲的男子年龄和小美相当，长相也还不错，对小美很好，但小美总是有一点心不在焉。他们开始谈恋爱，时间一天天过去，小美最后还是提出了分手。男人拼命地挽留，我条件很不错的，和我在一起你保证不会吃亏。他已经说得这么露骨了，小美只觉得悲哀。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都长大了呢？爱情再也不像小时候想的那么美好单纯。小美一直摇头，她想起了杨明，眼泪哗啦啦地流下来。她指指墙壁，指指自己的眼睛和膝盖。男人不解地瞪着她，小美笑了，心里却分明是哭泣的。他说，你不会明白的，爱情其实是很简单的事情，没有太多的道理。如果你真的爱过，就连墙壁都会说我爱你。小美从同事那里打听到杨明的地址，便去找他。那是片一望无际的棚户区，小美曾经挣扎着走出来，但他又走回去了。他看到了杨明的家，那个小小的简陋的屋子，小屋的门紧闭着。小美在门前远远的有高大的身影走过来，他看到小美嘴巴咧到了耳根。很久以后，小美和杨明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他们买了新房。搬家时，小美从杨明的影集里看到一张照片，杨明说因为家里穷，这是他小时候拍的唯一一张照片。照片的背景是一片棚户区，远远的一群孩子好奇地朝杨明这边张望着。突然，小美指着其中一个不起眼的小女孩，捂着眼睛尖叫，
1: 是我，是我，这个小女孩是我。
0: 后来他们将这张照片放大装裱，和结婚照放在一起。朋友们到新房参观，小美就会给他们讲这张照片的来历。小美说自己和杨明是缘分天注定的另一个版本。她还说，在你的爱情故事里，你就是主角，除非自己放弃，没有人能剥夺你演出的权利。心灵不在他生活的地方，但是一定在他所爱的地方。我们每个人都乘着一列开往

死亡的列车上，但是在旅途上会遇见一座瑰丽的殿堂，之后你就明白了，原来那座殿堂被唤作缘分，也明白了相遇都是因为缘分在作怪。缘分应该是一座瑰丽的殿堂，还没有靠近的时候，你就能感受到旁边的气息了。人生的旅途中，总会经过那样一座殿堂，还未到的时候，你也许已经垫起了脚尖，傻傻地望着远方了。今天跟大家分享了一个跟缘分有关的故事，希望朋友们都能够拥有自己的幸福。好了，感谢朋友们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三点了，又要吃点心喽，你也要来一块吗？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耳朵里的城市充满缤纷的故事，每分钟的聆听闪亮你我的生活，故事里的沉醉就在我的故事我的歌。聆听世界，感悟生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我的故事我的歌，我是 Lina。 有人说母亲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份无法辞职的工作。

没有工资，没有假期，没有掌声，有的只是凌晨五点的厨房，风雨无阻的接送和一双永远伸出的手。今天我要为您讲述的不是电影里的情节，不是小说里的桥段，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在广东省龙川县，有一位母亲用十几年的时间，靠她的脊背把一个脑瘫女儿背进了大学，共同写下一份关于爱与坚守的答卷。她叫赵丽娟，被评为2023年第四季度中国好人、广东省道德模范提名广东好人，可她说自己只是一个妈妈。2004年对于赵丽娟来说本是充满期待的一年，大女儿池英奇的出生为这个广东河源龙川县的普通家庭带来了无限的喜悦与希望。然而命运却在这个小家庭最幸福的时刻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女儿一岁时，家人发现她相较同龄孩子发育迟缓，不会说话，不会走路，甚至连坐都坐不稳。赵丽娟一家人立即带女儿到医院检查，医生的诊断就如同一记重锤，因出生时大脑缺氧导致神经受损，肌肉萎缩，池英奇被判定为重度脑瘫，肢体一级残疾，以后都无法正常行走。对于一个普通农村家庭来说，这无疑是非常沉痛的打击，让本就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赵丽娟和丈夫四处寻医，高昂的治疗费用让他们几乎花光了家中所有的积蓄，两人也只能无奈放弃女儿的康复治疗。但赵丽娟没有沉沦于绝望，她放弃了所有抱怨与眼泪，毅然决定用自己的臂膀为女儿撑起一片天。女儿慢慢长大，赵丽娟惊喜地发现，虽然池英奇的身体不协调，但她的智力与其他孩子并无不同。女儿多次向家人表达想到学校读书的愿望，只要女儿能读书，我背一辈子也愿意，赵丽娟坚定地说。为了实现女儿的读书梦，赵丽娟做出了一个改变人生轨迹的决定，辞去工作，成为全职陪读妈妈。在与学校几番沟通后，2011年池英奇终于踏上了求学之路，但这条路从一开始就布满了荆棘。对池英奇来说，这条路已经走了太久，但对赵丽娟来说，这12年是把自己活成女儿影子的漫长旅程。从小学到高中，池英奇所在的每一个教室都会在角落摆上两只紧挨着的课桌，那是母女俩12年来固定的专座。赵丽娟成了女儿整个学生生涯中唯一的同桌，也是她在校园里最可靠的支撑点。每天清晨五点多，赵丽娟就早早地起床，为女儿准备好早餐，帮助她穿好衣服和袜子。6:15，他们准时从家里出发。赵丽娟把女儿背在摩托车上，用身体紧紧地护住她。从学校到家只有短短1公里的路程，普通人走完只需要十几分钟，但赵丽娟必须时时用手扶着女儿，才能让她紧贴着自己，不从车上滑落下去。这个心与背相贴的姿势维持了整整19年，风雨无阻，即使在节奏最为紧张的高中阶段，他们也没有迟到过一次。学习的时候，池英奇因为身体不协调，总是偏着头，右手不自觉地抖动，无法正常握笔，只能咬牙练习用左手写字，时常痛楚难忍。赵丽娟看到女儿如此艰难，感到十分痛心。她知道女儿的求学之路比任何人都不容易，便在一旁拉着池英奇的手帮她控制，耐心教导女儿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努力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在那些课堂上，
赵丽娟不仅是一位母亲，更是女儿的第一位老师，最忠实的战友。她不仅照顾着女儿的生活起居，还时刻关注着女儿的学习状态，尽己所能地辅导功课。也正是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中，池英奇的成绩长期在班级里名列前茅。4300多个日夜的守望，赵丽娟把12年的时光全部交付给女儿的书桌，青丝成白发，温暖的宽背渐渐微驼。她用12年不间断的陪伴，将一份朴素的母爱，雕刻成了女儿人生中最坚实的路。2023年6月，池英奇走进高考考场，交出了属于自己的答卷。高考成绩放榜之日，532分，高出广东物理类本科录取线93分，池英奇被广东医科大学应用心理学专业录取。女儿的成绩虽然不算高分，但在我心里是满分，赵丽娟骄傲地说道。拿到成绩单的那一刻，母女俩都流下了激动的泪水。这份532分的成绩单背后，凝结着赵丽娟数不清的心血与汗水，也见证了她十几年如一日不离不弃的信念。赵丽娟的感人事迹也迅速引发了全国关注。2023年7月，央视新闻发布了题为《与病魔抗争19年，脑瘫女孩要上大学了》的报道，被全国各省市主流媒体纷纷转载、评论、点赞。这份沉甸甸的母爱感动着全国人民，传递着爱的正能量。2023年，赵丽娟先后获评敬老爱亲类广东好人和第8届广东省道德模范提名奖。2023年第4季度，他光荣上榜中国好人榜，荣获孝老爱亲类中国好人称号。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池英奇的目光不仅落在象牙塔的轮廓上，也在心里种下了另一颗种子，渴望有一天能用自己的所学去帮助更多像他一样的患病群体。小时候，英奇希望自己能成为一名医生，治好自己的病。如今，他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心理医生，或者考取研究生，奔向更高的知识殿堂，用所学知识为社会做贡献，为更多像他这样的患者找回希望和尊严。赵丽娟说，她非常支持女儿的梦想，并尽全力去帮助她实现。拿到通知书后，母女两人住进了学校安排的学生宿舍，赵丽娟依旧每天陪伴在池英奇身边读书，老师学生都非常热情，每天都有同学自愿陪同他们上下学。每次看到女儿笑，再苦再累也都是值得的，赵丽娟笑中带泪地说。十几年来，赵丽娟用一个人的脊背和一颗不屈不挠的心，为女儿搭起了一条通往未来的路。女子本弱，为母则刚，这句话在她的身上化作了每一个黎明前的早起，每一次风雨无阻的护送，每一堂课上的陪伴与守望。她对脑瘫女儿不抛弃不放弃，引导着孩子用乐观坚毅的心态面对人生，用自己的凡人微光感动着无数人。他用十几年如一日的坚持证明，母爱可以跨越身体的极限，抵达任何梦想的彼岸。而他的女儿池英奇，在被爱托举的同时，也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回应这份沉甸甸的爱。如今在大学的教室里，池英奇依然坐在轮椅上，左手握着笔，一笔一画地书写着自己的梦想。而他的身旁，赵丽娟依然像过去的每一天一样，安静地陪伴着，守望着，等待着。这是一对母女的故事，也是一份关于爱与坚守的答卷。

0: 事讲到这里，我想起一个画面，记者问赵丽娟，如果女儿将来考上研究生怎么办？她的回答简单的像一句家常话，我会一直陪着她，七个字，没有豪言壮语，没有惊天动地，可就是这七个字让无数人红了眼眶。我们常常歌颂伟大，可赵丽娟的伟大不在远方，在日复一日的繁琐里，在每一个女儿翻身的夜晚，她惊醒的瞬间，在每一条上学的路上，她护住女儿的那双手臂，在每一个她偷偷捶打自己酸痛的腰却从不让女儿看见的时刻。女子本弱，为母则刚，这句话被说烂了，可当你真正看见一个母亲用脊背为女儿撑起整片天空的时候，你会明白，刚不是不疼，是疼了也不放手。池英奇曾经对妈妈说过一句话，很短，但足以让所有付出都有了回响。她说，妈妈辛苦了，感谢您这些年的陪伴。
1: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2: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3: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4: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农村天地节目。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柏塘镇的高桥村，看看它是如何让古榄园的生态颜值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产值。近日，博罗县柏塘镇高桥村荣获广东省绿莓古树乡村。高桥村依托200余年的连片古榄林生态资源，通过保护性开发盘活绿色资源，实现古树保护与产业发展双向赋能，让绿水青山变成群众增收致富的金山银山。高桥村拥有300亩古榄园，保存着208棵近200年树龄的乌兰古树。村落紧邻象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广东省十大最美乡村公路，是岭南地区少见、规模集中、保存完好的古榄群落，生态底蕴足，文旅潜力大。过去这片珍贵的古榄资源缺乏整体规划和系统开发，资源优势难以发挥，村民只能零散售卖乌榄补贴家用，生态优势迟迟无法转化为发展优势。为盘活绿色资源，带动乡村发展，从2019年开始，高桥村持续深化三变改革，引进一山海小光影优质文旅项目，坚持保护优先、微改经题，最大限度保护古树原生风貌，同时完善园区景观配套，融入现代美学设计，打造集观光打卡、休闲休憩、乡村体验于一体的精品文旅综合体。一山海小光影项目营销负责人黄学江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5: 来的规划其实是有两块，一块是针对小光影店的，小光影店的话，我们现在这座叫季节性的内容场景策划，在做新的场景的布置，比如说夏天我们就新增了那个溯溪玩水，然后可以捞鱼的新的场景和新的一些应季的一些出品出来。另外一个是关于我们一山海的规划，只要做好借景，做这样的一个景观表达，让更多的客人能够置于山海的环境里面，去享受一种度假的松弛氛围。
4: 依托原生态古榄树群和精致的文旅配套，该项目自2026年一月运营以来迅速走红，成为惠州热门的乡村网红打卡点，最高单日接待游客近万人次。

0: 学生游客邱静是这样说的：
1: 环境也很优美，然后看到这里有很多古树，我觉得在这里拍照也很出片，非常适合带小孩和跟朋友一起来这里赏枫和休息喝茶。
0: 文旅产业的持续升温也为村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增收红利，村里通过盘活古树资源，流转经营权，让村民坐收租金，共享产业分红。同时项目优先吸纳本地村民，返乡青年就近就业，真正做到了产业发展惠及民生。村民梁家欢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2: 我是这附近的一个村民，我比较喜欢在这边上班，是因为这边的环境很好，然后也有我儿时的一个回忆，感觉在这里上班很舒服。
0: 此次获评省级绿美古树乡村，是高桥村推进绿美生态建设、做强生态文旅经济的生动实践。下一步，高桥村将持续补齐业态短板，丰富研学体验、精品民宿、生态种养等多元业态，进一步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推动乡村生态更美、产业更旺、群众更富。好的，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了柏塘镇的高桥村，守护生态资源，赋能乡村振兴。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懂法奇遇记之执法不任性，监督有妙招。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1: 哎呦，不错不错不错。哎，我说今天咱们企业成功是入选了白名单监管啊，后续监管会优先采用非现场核查模式，即便确有必要上门实地检查，全年原则上也只是安排一次，还会统筹多部门联合开展。哎呀，这下不用再频繁分心应对各类检查事务，咱们是可以安心抓生产谋发展了啊。
2: 是啊，据了解，今年将近400家企业纳入白名单，各个执法部门实行综合查一次制度，把多项检查合并开展，不用各部门轮番上门，大大减轻企业迎检压力，办事省心不少。
3: 王总、小帅说得很实在，如今啊，我县行政执法协同机制不断完善，而2026年2月1号正式施行的行政执法监督条例，更是为常态化规范执法、优化协同监管筑牢了法治根基。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会统筹梳理各部门行政执法事项清单，明晰案件管辖范围，高效协调跨领域、跨区域执法相关事宜。若遇到执法衔接上的分歧，也会按流程报请本级人民政府统筹裁定，持续巩固联合检查、综合监管的良好局面，从制度层面保障执法工作有序高效开展。
1: 有了这完善的制度护航，执法工作规范又贴心。哎，对了，那如果后续大家对这个执法工作有意见或者合理化的建议，你说我们该这个如何反馈，相关问题又会怎样推进处理呢？
3: 条例设置了全流程闭环管理机制，针对群众、企业提出的意见建议或是执法相关问题，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会及时受理核查，如需相关执法部门优化完善工作，会依法下发督办函、监督意见书督促整改，对于重点事项还会报请本级政府制发行政执法监督决定书，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同时，行政执法监督还与监察监督、政府督察、行政复议贯通协同，建立线索移送、信息共享机制，凝聚监管合力。大家也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依法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2: 这下就更清晰了，企业和群众有诉求能顺畅反馈，执法工作也能在监督下持续优化提升。
3: 没错，行政执法监督结果还会纳入法治政府建设成效评价，以考评促提升，推动各执法部门持续优化执法流程，提升服务质效。
1: 嗯，有条例保驾护航，加上持续优化的执法服务，我们企业啊，发展就更有底气，更有信心，安心经营，放心发展。
4: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第13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可以对本级行政执法机关之间涉及行政执法事项清单管理、案件管辖以及跨领域、跨区域行政执法等方面的争议进行协调，经协调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按程序报人民政府决定。第20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对企业和群众反映强烈、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行政执法突出问题进行重点监督，可采取挂牌督办、提级监督等方式。第29条，行政执法机关未按照要求履职、纠正违法行为的，由行政执法监督机构提出处理建议，报本级人民政府制发决定书予以纠正。第33条，行政执法监督加强与监察监督、 政府督查、行政复议协调衔接，健全线索移送机制，引导当事人依法维权。
2: 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美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3: 清扫庭院除尘垢，栽花种树留清香，庭院静起来，花草种起来，幸福站出来。
5: 禁火令下莫侥幸，烧荒祭祀须合规，违法处罚不留情。
6: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7: 哇塞，热乎的
8: 一名七点三新鲜派

目前确认13人遇难，大量房屋道路受损，当地持续防范余震风险。国内方面，国家防总持续部署全国防汛工作，维持多地防汛应急响应，重点防范华南、西南大范围强降雨引发次生灾害。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截至今年六月底，全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突破2300万个，同比增长超40%。来关注娱乐方面，曾出演《蓝色生死恋》的演员文根英官宣结婚，婚礼简约低调，引发众多网友怀旧热议。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随着台风影响消退，博罗县八家景区恢复对外开放，罗浮山、五矿、哈什塔特等景点有序迎接游客。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耳朵里的城市充满缤纷的故事，每分钟的聆听闪亮你我的生活，故事里的沉醉就在我的故事我的歌。聆听世界，感悟生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我的故事我的歌，我是 Lina。 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陪伴，比如说这会儿你我之间是一段短暂的陪伴，比如说我们的学生时代和我们的同学，那是几年的陪伴。还有一种陪伴是生命里血脉注定一生的陪伴，那是我们和父母和孩子之间的陪伴。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要分享一个关于一对母子的故事，这个故事跟陪伴有关。自幼患有听力障碍的杨乃斌，从无法说出一个词汇到顺利完成大学学业，16年5840天34560个学时，他的学习生涯全部都有同桌妈妈陶燕波的陪伴。杨乃斌一个8个月大的时候因为发烧导致耳膜出血失去听力的孩子，为了教会儿子说话，陶燕波毅然辞职专程跑到北京学习唇语。在陶燕波的不懈努力下，小乃斌在5岁生日那天忽然抬起头喊出一声妈，这更坚定了陶燕波的信心，儿子能说话，将来也能像其他孩子一样读书工作，实现了让儿子开口说话的梦想。陶燕波的第二个愿望就是要把儿子送进一所普通学校读书，希望他能够像健全孩子一样长大。因为单靠读唇语，小乃斌根本无法跟上课程。从上小学1年级开始，陶燕波就开始陪儿子一起在教室里上课。杨乃斌说，那时妈妈是作为我的耳朵，而我是看着老师，看着老师的口型以及老师在黑板上写的字，妈妈就用耳朵听，听老师讲课，等到放学回家的时候，妈妈就当老师，把白天老师讲的那些内容全部再告诉我一遍。每天早上6点母子俩就起床了，小乃斌背着书包，妈妈也背着个书包一起去上学。妈妈的书包里装着一个大笔记本，再装一点孩子们下课玩的游戏。陶燕波说，下课的时候我就像孩子们的队长一样，我就跟他们一起玩，一边玩一边做游戏，让同学们跟杨乃斌进行互动，比如相互做自我介绍，让他能够和别人交流沟通，给孩子搭建一个讲话的平台。虽然累一点苦一点，但是每天看到孩子在进步，我心里可温暖了，班上的同学也不会觉得我奇怪，还会亲切地叫我陶姨或者是陶妈妈。上了中学之后，有些课程陶燕波是听不懂了，比如说英语，当年他上学的时候学的不是英语，

只要有空闲的时候你就听，听不懂就来问我。就这样，母子俩一路走来，相互鼓励。在2011年，杨乃斌考入河北工业大学城市学院，他的专业是测量技术与仪器仪表。很多人会问，你的专业是自己选的还是听妈妈的？每次他都会很自豪地回答，是我自己选的。在兴趣志向上，妈妈完全尊重他的意见，他所做的是尽力帮助孩子实现梦想。在儿子杨乃斌的眼里，妈妈的伟大不仅仅是通过辛苦陪读16年使自己成为一个大学生，更重要的是他使自己像正常孩子一样拥有了做梦的权利和追梦的能力。既然选择了远方，就要风雨兼程，这是杨乃斌写在笔记本扉页上的一句话。为了心中的那份梦想，他时时刻刻鞭策自己，不轻言放弃。杨乃斌明白，唯有努力奋斗，不断用知识和技能武装自己，才能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由于听力与常人相差甚远，课堂上他总是聚精会神地一边听一边看老师的口型，遇到不懂的知识点，他就利用休息时间请教老师和同学，直到弄懂学会为止。就这样，他大学4年里成绩优秀，连年获得奖学金。乃斌特别倔，有股子韧劲儿。虽然他妈妈在陪读，经常帮着他记笔记，但是最终考试的时候还是要靠他自己，所有的知识他都要融会贯通，所以经常能够看到他学习到深夜，很辛苦。这是他的同学们无不敬佩地对他的一些评价。杨乃斌的妈妈常年陪读在他身边，家里只能靠父亲一个人打工支撑，经济上并不富裕。他孝顺懂事，体会到了父母的艰辛，生活上勤俭朴实，从不奢侈浪费，乱花一分钱。陶彦波16年来，儿子听课他记笔记，回家以后再为儿子梳理讲解，是他的主要生活。而同时为了贴补家用，他在校园里卖过早点，当过快递员，每天4点就要起床，一番忙碌后再打起精神跟儿子去上课。2012年，在学校老师们的帮助下，杨乃斌与其他同学在校园里合作开了一家快递店。每天中午和晚上下课后，他都会跟伙伴们一起为同学们派送快递。夏天身上的 T 恤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冬天眉毛上都挂着霜。杨乃斌说，我很喜欢这份工作，一想到不仅能为同学们做点事儿，能自食其力减轻父母的经济压力，还能锻炼能力，为进入社会融入社会做准备，就是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现在杨乃斌已经大学毕业，进入了天津市残联工作。他说，那些残疾人也跟我一样，也是属于困难的，也很不容易。这么多年来，妈妈对我的爱让我能够成长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所以我想把这份爱给那些残疾人，去帮助更多的残疾人，让他们能够像我一样得到温暖，让他们也能够有更好的生活。杨乃斌和自己的同桌妈妈陶彦波被评为感动中国2014年度人物，颁奖词写着，他的四周寂静下来，你的心完全沉默，除了母爱你一无所有，但也要横下心和命运争夺。16年陪读，你是他的同桌，你做他的耳朵，让他听见这世界的轻盈，也听见无声的爱。陪伴虽然说是一件最简单的事情，然而背后赋予爱的力量，一旦拥有了责任，便让这一生都变得无怨无悔。

今天陶彦波、杨乃斌母子的故事感动了我们，他们的生活还在继续，温暖还在传递。就像杨乃斌说的，从小我的世界是寂静无声的，他们说我这辈子也就这样了。我母亲不甘心，为了能让我说话，她成为了我的同学。他们说我就是一个奇迹，那我说奇迹的名字叫做母亲。好了，今天的故事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见。

0: 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了，等坚持一会儿就要下班了。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罗阳街道城梁碑村连夜处置山塘险情，双线作战守护一方平安；广州城市理工学院实践团三下乡活动走进博罗长宁；防溺水安全教育活动走进社区，筑牢暑期安全防线。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7月25日至26日，受台风红霞持续强降雨影响，罗阳街道城梁碑村一处天然坑塘水位暴涨，排水阀门因锈蚀无法开启，一旦漫坝，下游村民房屋将直接受威胁。罗阳街道林业部门与村组党员干部连夜攻坚，顺利完成应急泄洪排险。记者王静。
3: 我们现在正在跟随村书记前往昨天抢险的天然坑塘的现场，可以看到呀，现在道路两侧全是被台风吹倒的树木，通行十分艰难。在这一路上呢，村书记也是不断下车组织人员清理掉落的枝干，一边要保证我们能够抵达山顶的坑塘，一边也要同步的排查一些道路上所存在的安全隐患。
2: 7月27日，记者驱车前往天然坑塘时看到，台风过后山间道路受损严重，沿途倒伏树木，横亘路面，山路泥泞湿滑，车辆已无法继续向前通行，一路清障一路前行。徒步约20分钟后，记者抵达这处上安林业天然坑塘。记者王静。
3: 就在前天的夜里，受台风暴雨的影响，这处石某的坑塘水位迅速上涨，一旦发生漫坝的话，就直接会威胁到下游村民的安全。接到险情之后呢，罗阳街道城梁碑村村组干部呢连夜奔赴这里，开展了应急抢险的工作。
2: 罗阳街道城梁碑村党支部书记张少荣。
4: 考虑到一个要排洪嘛，我们就在台风来之前，我们也过来了，排查了一下，安排了专业的人员拿那个大铁锤过来，把它砸掉，打开之后让它正常排洪。
2: 山塘险情得到有效化解，村内的灾后恢复工作同步推进。台风过境留下大量倒伏树木，村内多条村道被断枝树干阻断。城梁碑村迅速组织党员干部、环卫工作人员开展全域道路清障行动。工作人员切割抬运倒伏树干，清理路面残枝落叶，争分夺秒打通村民出行通道。罗阳街道城梁碑村党支部书记张少荣。
4: 在台风红霞的这个影响下把我们的主干道全部都大树刮倒了通过昨天我们组织的党员干部进行一次疏通之后基本上就保障了村民出行的一个便利今天最主要的目的还是要解除这个安全隐患问题。
2: 罗阳街道城梁碑村党员干部持续盯紧山塘、沟渠、老旧房屋等重点部位，加大滚动排查巡查力度，抓实隐患闭环整改，全力加快恢复辖区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全媒体记者王静、薛亚虎报道。近日，广州城市理工学院计算机工程学院一性志愿实践团走进博罗县长宁镇，开展为期11天的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青年学子发挥下沉田间地头，深挖本土非遗资源，以数字科创助力乡村特色产业提质升级，非遗文化活化传承，用青春力量赋能乡村振兴。在长宁镇水边村朱顶红种植基地，实践团的学子认真做好田间管护工作。同时，大家架起直播设备，在线推介朱顶红品种优势、种植养护技巧，为本土特色花卉拓宽宣传销路。实践期间，队员们深度参与朱顶红全流程农事作业，采集各类种植数据800余条，搭建专属花卉种植数据库。他们还优化了花卉品牌 logo 与产品包装，开展了4场助农直播，并自主研发盛世水边朱顶红智慧服务小程序，实现产品展示、产销对接、农技科普一体化， 有效推动传统花卉产业数字化转型。广州城市理工学院实践团学生
5: 也能学到很多新东西，能为自己的家乡做振兴，这是我非常开心的，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也呼吁越来越多年轻人能参加到这一领域方面，为自己家乡做振兴。
2: 实践团还走访了罗浮山百草游、柯家坡等非遗阵地与传承人，搭建长宁镇非遗数字档案，实现非遗资源云端留存、线上可查。长宁镇水边村村委委员袁焕玲：
6: 大学生们呢，热情满满，认真务实，深入田间基地帮忙调研、出谋划策。年轻人的创意和专业知识很强，为我们产业升级、品牌宣传注入青春力量。
2: 接下来，校地双方将持续深耕数字农业、非遗数字化保护、智慧乡村建设等领域，持续以科创力量赋能长宁镇乡村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和美乡村建设。广州城市理工学院带队老师许志鹏：
4: 我们学院将会以党建为纽带，进一步的推动和长宁镇水边村村委深化党建共建，然后搭建一个常态化的交流平台，形成长期化的协同服务机制，助力乡村全面的振兴，把短期的实践成果转会成为一个长期的助农惠民新乡的长效动能。
2: 全媒体记者蒋才丽、方正报道。近日，石湾社区防溺水专题教育活动在石湾镇石湾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举行。活动通过理论宣讲与实操体验，将防溺水安全知识送到居民家门口，切实筑牢暑期安全防护网。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播放视频，结合全国溺水事故案例，让孩子们直观认识野外水域的危险性。活动还设置了水下闭气、溺水模拟救援体验、心肺复苏实操教学等环节，在工作人员的专业指导下，孩子们系统学习溺水自救、科学施救、应急处置的专业技能。学生：
7: 我们今天学会了防溺水，还有学会了有人溺水的时候，我们要用正确的方法来施救。
8: 他让我学到很多知识，让我知道如果溺水可以抛一些漂浮给溺水者，让我明白了生命的珍贵，不要擅自到河边、岸边。
2: 据了解，本次活动由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指导，县文广旅体局、县教育局、县应急管理局、团县委联合主办。接下来，活动还将走进石坝、湖镇、泰美等镇街，持续筑牢暑期安全防线。全媒体记者黄佩纯、刘毅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9: 耳朵里的城市充满缤纷的故事，每分钟的聆听闪亮你我的生活。故事里的沉醉就在我的故事，我的歌。世界感悟生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我的故事我的歌，我是 Lina。 生命的美丽永远展现在它的进取之中，就像大树的美丽是展现在它复式向上高耸入云的蓬勃

击中，像雄鹰的美丽是展现在它薄风击雨如苍天之魂的翱翔中，像江河的美丽是展现在它波涛汹涌一泻千里的奔流中。我们的人生就像那棵美丽的树，那只翱翔中的雄鹰，或是那条奔流的江河。如果你有遗憾，就要尽量的弥补，不要让这个遗憾成为终身的遗憾，也不要让自己那么快就后悔，因为后悔也是没有用的。每个人在风雨中经历过的事情都是不同的，有的人可能经历了他这一辈子都无法忘怀的疼痛，有的人可能度过了他最难熬的日子，但过后等待他的将是阳光般的温暖。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故事叫做《老杨头上有只大鹏鸟》。没有人知道为什么那么忠厚老实的老杨夫妇会生出他那样顽劣异常的孩子，刚刚会走路就用煤铲子舀了煤倒进了煮面条的锅里，把老杨的棉皮鞋泡到水缸里的这些事儿他都做过。他们把这当成趣事讲给左右邻居听时喜气洋洋的，仿佛是这孩子做了件多了不起的事儿。也难怪，他们40岁上才得了他这么个宝贝疙瘩。老杨给他起名叫大鹏，没啥文化的老杨说，大鹏是天上的大鸟，咱儿子得往天上飞，不能像我似的天天蹬三轮，连个路牌都看不明白。可是他捅的娄子是越来越大，7岁把同桌小姑娘的辫子系上鞭炮点着，差一点把人家花一样的丫头给毁了容，是老杨顶风冒雪的进了趟山，求来了欢子油才治好了小姑娘的伤。13岁他带着一群孩子把大奔的玻璃给砸碎了，人家找上门来，老杨回头喊大鹏妈，大鹏妈转身进屋，半晌拿出一沓毛票来，车主一看就急了，说你这是给我闹西湖呢，就这么点钱糊弄鬼呢。老杨瞪了大鹏妈一眼，进屋拿出破棉袄撕开，里面抖出好些钱，有100的，有50的，也有10块的、5块的。老杨半跪在地上，一张张捋起来递到车主手上，说还差多少我打欠条。大鹏妈开始拿衣襟角抹眼泪，那是给老杨治风湿病的钱呀，攒了一整年。车主大概看老杨家徒四壁，拿着那些钱就走了。回头看见在一边拆旧自行车的他，老杨的手举了好几举还是撂下了。那晚老杨就着一碟咸菜喝了2两酒，不多，却醉得一塌糊涂。但这仅仅是开始，大鹏做的事儿让老杨大开眼界。背地里大鹏妈说，这哪是孩子，简直是冤家嘛。老杨白了大鹏妈一眼说，咱儿子还小呢，大了自然就好了，不信你瞅着。大鹏在18岁那年终于做了一件跟别人不一样的事儿，他伙同3个社会上的小混混入室抢劫，被判了8年，在离家很远的农场改造。他进监狱半年了，老杨夫妇从来没有来过。他写信回家说监狱里的被子薄，自己每天晚上都是缩成一团，说监狱里的伙食差，自己的胃疼得不想活。其实这些都不是真的，他只是想让他们心疼，心疼了他们就会来看他。可是1个月、2个月、3个月过去了，每次探视日监室里依旧只剩下他一个人。他暴躁得像头狮子，先是跟人打架，一盆热菜扣到了人家头上，他被关禁闭1个星期，后是吞了勺子被送进医院抢救。管教知道他的心病，但是

家实在是太远了，信里说了他的情况，说无论如何希望老人能来看看他，这对他很重要。而彼时他倒安静了下来，像头被驯服的狮子。其实暗地里他答应了几个重刑犯的越狱请求，反正他现在是爹不疼娘不爱，活着和死了有什么两样。想到这儿，他的眼睛还是湿了。他不明白，从小他们那么宠着自己护着自己，现在难道真的就连看自己一眼都不愿意了吗？元旦那天上午依旧是探视日，他蒙着被子听着管教喊号，想着晚上即将进行的行动，冷不丁的打了个寒战。他头上的被子被猛地掀开，他刚想发火，却听到管教说：杨大鹏，你妈来看你了。他腾地站起来往外走，走到门口又返回来问管教：政府，你不是拿我寻开心吧？管教笑了，给他正了正衣领，说：我吃风药了，没事拿你寻开心。他在会面室转了两圈，都没有看到自己母亲的影子。他正想出去找管教算账时，听到了颤巍巍的一声喊：大鹏，妈在这儿。他转过头，最里边靠窗的角落上坐着个头发花白弯腰驼背的老妇人，一件大红色的棉袄好多处露出了棉花，一双棉胶鞋前面张了嘴，露出里面塞的蒲草，鞋带居然是一段电线。他的身边放着一个脏乎乎的彩条袋子，里面东西不多，却鼓鼓囊囊的，不知道装了些什么。他有些呆住了，不过才一年多没见，平时那么干净利索要脸面的大鹏妈怎么变成现在这样了呢？他木呆呆地走过去，倒是妈先拉住他的手叫了一声：大鹏。眼泪就流了下来。他说：鹏啊，是不是怪爸妈心太狠了，这么长时间都没来看你。他梗着脖子不说话。妈妈的手很粗，有很多细小的口子，里面是黑黑的，洗不干净的那样子。他说：信都收到了，可是你爸那脾气你还不知道吗？就是不让我来。好歹这回说通了，其实他比谁都想你。他拉起衣角抹眼泪，这个动作他看过无数次。他攥着他的手问：妈，你的手咋整的？母亲急忙擦了擦眼泪说：妈这手就这样，一到冬天就裂。管教进来，手上拿着一双黑泥面的棉鞋说：大娘，换上吧，不然那脚可就冻坏了。他把鞋脱下来时，看到的人都愣住了。那脚上的袜子已经被血迹和污垢粘到了脚上，袜子的破损处脚肿得发亮。管教说：杨大鹏，你妈是从集贤县走过来的。他的心狠狠地揪了一下。走过来，集贤县。集贤县到他所在的劳改农场坐车都要两个半小时，这冰天雪地的，他不敢想了。管教叫人端来一盆热水，他跪下去说：妈，儿子帮你洗洗。

0: 母亲抬头看了看周围的人，有些不好意思说：“我自己来。”弯腰时却哎呦了一声，他的腰平常弯着，真的要弯时却弯不下了。大鹏把母亲的脚浸在水里，他能感觉母亲的疼，就问：“咋不坐车来呢？这大雪天走迷路了咋办？”母亲却说：“也不太远，车费挺贵的，你爸那风湿病老也没好。”他抬起头时，母亲又在扯着衣角擦眼泪。他把水撩到母亲的脚上，心里的某一处突然变得柔软起来。因为是新年，队里破例刘家属跟犯人一起吃饭。他背着母亲进食堂时，母亲的手里死死地拎着彩条袋子。吃饭时，他突然想起别的犯人家属带来的那些好吃的，他很孩子气地问妈带了什么好吃的给他，还边说边扯过袋子往桌上倒。母亲来不及阻挡，袋子里的东西哗啦一声掉到桌子上，里面有几块干裂的面饼子，整整齐齐12盒胃药，还有一个用黑布包起来的小盒子。他愣住了，抖着手解开黑布，小盒子上面赫然镶着他爸老杨的照片。他喊了一声妈，腿软了下去。母亲把他揽在怀里说：“大鹏啊，不是爸妈狠心，实在是爸妈没本事。听说如果尽量赔偿那被害一家的损失，你会减刑。你爸就疯了一样出去打零工，白天蹬三轮，夜里帮建筑工地搅水泥，他的腿肿得发亮，我给人家做暖气罩的厂子磨花，一小时用砂纸打出一幅花挣1块钱。他趴在母亲怀里使劲儿地哭，他长这么大，除了惹是生非，可曾给过他们什么呢？他不值得他们这样为了他拼了老命。母亲用衣袖擦了擦眼睛，继续说：“本来打算我跟你爸一起来看你的，我们都商量好了，要买那种最高级的太空被给你，还有治胃病的药。那天你爸蹬三轮，迎面过来个大卡车，他能躲开的，可是他的腿使不上劲儿。他留下最后的一句话就是早上出门时跟我说的：大鹏妈呀，去看大鹏时你可别净挤眼泪，咱得告诉大鹏钱咱都替他还清了，等他出来就开个小买卖，找个好媳妇儿。”他翻了红棉袄，从里面掏出个信封，信封里面倒出一沓钱，100的、50的、20的、10块的、5块的。他喊了一声爸，死死地抱住骨灰盒，恍然间他仿佛被父亲举过头顶。父亲满面红光地说：“小子快点长，长大了挣钱给老爸打酒喝。”说完就用胡子扎他的脸。他仿佛看到了父亲举起又放下的手，听到父亲重重的叹息声，他仿佛听到父亲抱着头蹲在院子里撕心裂肺的哭。他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忽地站起来喊管教。他说：“政府，
1: 我有事报告。
0: 母亲没有走，在劳改农场边上租了一间房子住下来，而他因为揭发陶玉有功减了刑。每到探视日，母亲都会带着老杨来看他，他总会很仔细地汇报自己的改造情况，还有多少天就要出狱了。他说，您放心，妈有我照顾呢，保证不比别人差。说着说着，春天到了，阳光温暖地融化了他心里的野性。那一年，他参加了监狱里的职业技能大赛，他快速换轮胎的本领无人能及，他捧着平生第一张奖状站在老杨的面前，他说，爸，你说我这算不算飞上天做了大鹏鸟？说着说着，他的眼泪又落了下来。今天的故事跟遗憾有关，可能真的是在我们的人生路上要经历一些遗憾才能懂得人生，但还是希望朋友们能少一点遗憾。好了，今天的故事就是这样，感谢朋友们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0: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 哇塞，热乎的
0: 107.3新鲜派。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日本熊本县发生强震，目前确认13人遇难，大量房屋道路受损，当地持续防范余震风险。国内方面，国家防总持续部署全国防汛工作，维持多地防汛应急响应，重点防范华南、西南大范围强降雨引发次生灾害。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突破2300万个，同比增长超40%。来关注娱乐方面，曾出演《蓝色生死恋》的演员文根英官宣结婚，婚礼简约低调，引发众多网友怀旧热议。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随着台风影响消退，博罗县八家景区恢复对外开放，罗浮山、五矿、哈什塔特等景点有序迎接游客。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陌生来电需警惕，核实清楚莫大意，个人信息不外传，陌生电话不轻信，没来头的美女加好友，不是桃花是毒酒，领奖先要手续费，买个教训实在贵，坚持刷单有猫腻，骗你钱财是目的，天上馅饼含陷阱，网络博彩不能信，一不贪二不占，诈骗再鬼玩不转。
1: 您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了吗？

0: 春夏秋冬与您同行，一零七三听天气，
1: 一零七三听天气。
0: 下午好，各位，我是林乐，这时间和你来刷新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根据博罗县气象台今天午后三点钟发布的最新气象提示，今晚到明天博罗县是阴天见多云的天气，有雷阵雨，局部雨势较大，气温25到30摄氏度，东南风1到2级，相对湿度 70% 到 95%。 目前博罗的颗粒物污染气象条件一级好，非常有利于颗粒物的稀释扩散和清除。臭氧污染气象条件一级好，非常有利于臭氧污染物的稀释扩散和清除。在今天下午的2点36分的时候，博罗县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是发布了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请相关的方面做好防御的准备。那么这个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呢，它是意味着在6小时内本地将会受到雷雨天气的影响，平均风力可以达到6级以上或者阵风8级以上，并且伴有强雷电或者已经受到雷雨天气的影响，平均风力达到6到7级或者阵风8到9级，并且伴有强雷电而且将会持续。防御方面提醒到各位，要及时的关注雷雨大风的最新消息和有关的防御通知，做好防御大风和雷电的工作，及时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止高空等户外作业。居民呢，应当要关紧门窗，妥善的安置室外的搁置物和悬挂物，尽量的避免外出，留在有雷电防护装置的安全场所暂避。公园、景区、游乐场等户外场所应当要做好防护措施，确保人员安全，采取必要措施保障易受雷击的设备设施和场所的安全。机场、轨道交通、高速公路、港口码头等经营单位应当要采取措施保障安全了。那么根据惠州气象台发布的短时气象提醒，在下午的2点到下午的5点钟这个时间段当中呢，惠州市区是雷阵雨，局部雨势较大的这样的一个天气状态，气温呢维持在27到30摄氏度这个区间当中，东南风是2到3级，相对湿度 75% 到 90%。 而在今天下午的5点钟到今天晚间的8点钟，惠州市区雷阵雨，局部雨势较大，气温25到30摄氏度，东南风1到3级，相对湿度 75% 到 90%。 今晚到明天惠州全市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局部雨势较大，全市最低气温24到26摄氏度，最高气温29到31摄氏度。8月1号惠州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的天气。目前惠州的空气污染物气象条件一级好，非常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的稀释扩散和清除。另外特别提醒，近期惠州市已经出现了强降水，未来2天降雨仍然频繁，需要注意防范强降水引发的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以及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等次生灾害。另外需要注意防范雷电、短时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及其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了。好，感谢你关注这一小节为你带来的1073听天气，稍后继续为你带来的是我们的大家说家庭教育，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
2: FM107.3 博罗电台安全提示。灾难常常不期而至，掌握防灾知识，做到防患于未然，多一份生命保障，让我们共同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掌握应急避险和自救互救技能。这节和你一起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气象灾害避险指南之暴雨。避险关键词：远离低洼积水。暴雨来临前，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沙袋等防止进水，一旦进水应立即关闭电源、气源，危旧房屋、低洼地势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至安全地带。暴雨来临时，尽量不外出，如需外出，不要前往积水严重地段，不走地

教育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是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是一盏灯点亮另一盏灯，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2022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施行，父母该如何提升家庭教育知识，正确培养未成年子女，如何依法带娃，对于第一次当父母、第一次当子女的你，有什么样的成长困惑？惠州博罗电台 FM107.3 工作日下午16:30到17:30为你带来大家说家庭教育，让我们并肩成长。欢迎各位此刻来收听收看由博罗县融媒体中心正在为你带来的大家说家庭教育全媒体节目。各位好，我是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此刻我们的节目通过 FM1073 博罗电台的频率以及通过博罗电台的视频号正在同步直播当中。同时各位也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博罗电台音频频道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也可以通过罗福新闻 APP 在博罗电台的音频入口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此刻你也可以通过博罗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和博罗电台的微信视频号啊，同步跟我们做一些互动和交流。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聊到的一个话题是关于缺爱童年到自我重建这样的一个话题。我相信呢，最近在网络上关注一些家庭教育和心理健康相关的一些话题的一些朋友啊，可能会看到这样的一些话题，就是 Papi 酱他人生的一个排序，包括现在呢网上也在持续热议的一个断亲的一个讨论啊，包括说强迫和原生家庭和解的一些道德绑架，水质式原生家庭情感勒索啊，这些都是最近在网上关于家庭教育、原生家庭包括心理健康这样的一个主题非常热议的一些话题。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一节的内容当中，我们就专门给大家准备了这样的一个话题，当你的童年是缺爱的一个状态之下，我们怎么样去做一个自我的重建啊？这也许是原生家庭的另一种成长的一个路径，希望能够帮到一些有这些困惑的成年的年轻人，包括一些为人父母的一些朋友，还有长期受到原生家庭内耗的一些朋友，包括我们一些心理咨询爱好者啊，都可以跟我们在这个时间段当中一起来做一些探讨。其实我们说最近这一段时间当中网上持续发酵的这样的一个说 Papi 酱他说了一个人生排序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他也不算是一个新鲜的一个话题了，因为每隔一段时间呢这样的话题就会炒上热搜，人生的优先级的一个排序是谁呢？这个话题我觉得很适合我们在一个合适的一个时间去做一个思考。人生的优先级的排序，排在最前面的会是谁呢？第一位、第二位、第三位和第四位分别是谁呢？目前网上的一个优先级的排序呢，大多指向说人生的优先级排序应该首先是自己，然后到伴侣，然后到孩子，然后再到父母。不知道这样的人生排序你是否认同呢？关注这个话题的时候，其实我看了很多的一些评论区的一些留言，我觉得真的很像是大型的一个辩论赛的一个现场哈，因为我们说不同的原生家庭、不同的养育环境、不同的人生阶段，包括不同的目前的生活状态，它都有可能让你有不同的排序的一个选择，所以对于这样的话题，很多人都是有不同的看法的。我们刚刚说到了，现在呢，网络上呢，比较多的人站在的一个人生优先级的排序，首先他排的是自己，然后是伴侣，然后是孩

孩子再到父母。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个人生的一个优先级的排序呢，有一派人就重拳出击，说哇，这样是不是太自私了，爸爸妈妈生你养你，你怎么把他放到最后一位呢？咱们的这个中华传统美德不是是百善孝为先嘛，对不对啊？然后你说出这种排序的话，就真的是太没有良心了。这是一派的人群哈，那另一派呢也有疯狂站队的啊。有人说终于有人敢说真话了，一辈子都在讨好父母，迁就伴侣，围着孩子转，谁又来顾及到自己呢？还有很多朋友可能夹在中间啊，可能是左右为难的一个状态。如果说你从小成长在一个缺爱的原生家庭当中，那么你大概率能够读懂我们刚说的这句话背后，它藏着很多很多的挣扎，有时候夹在中间真的非常的为难。可能我们听过很多的一些鸡汤，我就说说两句印象比较深的吧。我不知道大家是否有听过，有没有共鸣哈？第一句叫做幸福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第二句呢是长大了要学会和原生家庭和解，要原谅父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哈，一个现象，我们只要聊到原生家庭，可能舆论永远都会自动的分成两端，就非黑即白啊。一部分人会强行的选择说要跟原生家庭和解，然后逼着自己去理解爸爸妈妈当年他的一个局限性，硬生生的吞下了许多的委屈，假装一切的伤痛都是消失了。而另一部分人呢，可能永远停留在创伤当中，所有的人生的不顺包括全部的归因，他可能归因在哦，童年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导致我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归因到爸爸妈妈，然后呢这个归因以后呢，他是停留在那个状态当中，那份创伤当中，他没有办法往前走，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反复的内耗，反复的拉扯，就等于说他意识到知道了当年的这个童年，当年可能这个原生家庭给他造成的一些伤害以后，他只会停留在那个环境那个状态下，不断的为自己舔伤，他没有办法往前看，反复的拉扯。所以好像摆在面前的这两种状态就只有两条路啊，你要不就是原谅，要不就是持续的怨恨，对吧？但是我们今天我们想跟大家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当中来聊的是，我们很少有人去承认一个真相，就是成长它根本就没有标准答案的。和解它也不是唯一的出路，原谅也不是说它就是一个成熟与否的一个考核的标准，你同意吗？

0: 曾经呢，我看到一个故事，有一个女孩，她童年长期都是处于那种被忽视和情感匮乏的状态，那么她一路跌跌撞撞也是长大了。她没有选择和自己的爸爸妈妈是亲密无间的，而且呢也没有持续无休止的去做对抗。她慢慢的，她搭建起了一个清晰的边界，她也确立了自己的人生秩序。原生家庭留给他是一块破碎的碎片，但是他没有任由这个碎片去割伤自己，也没有强行的把这个碎片拼成一个完美的亲情的假象，他是捡起了碎片，用来搭建一个稳固的自我。很多人一看到把自己排在人生次序的第一位，第一反应就会觉得这是自私。我来说一个观点啊，不知道大家是否认同哈，把自己放在优先的位置，其实不等同于说你就是冷漠的，你就是不孝顺的，你就是抛弃家人的。什么是真正的把自己放在第一位呢？它其实不是说我不管爸爸妈妈，我不是抛弃这个家庭的责任，而是说不再把爸爸妈妈的情绪当成我的义务，不再用牺牲自我的幸福去满足家人的期待，不再指望原生家庭弥补童年缺失的爱。马上来到整点的宣传时间，大概会有1分50秒的时间，稍后回来我们接着来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如果对节目感兴趣，可以通过博罗电台视频号来在线互动交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5点啦，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3: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2: 野外用火先审批，违规失火必担责。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记心间。
0: 为儿女参加医保献一份爱心，为父母参加医保献一份孝心。看病花钱不犯难，医保帮你渡难关。
4: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3: 全民动员共筑消防安全防线，安全无小事，消防需牢记。
2: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
0: 欢迎各位继续选择停留锁定在 FM107.3， 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陪伴各位出行路上的继续是大家说家庭教育。那么今天这一节的内容当中，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跟家庭跟心理健康相关的话题。欢迎各位可以通过博罗电台的微信公众号以及博罗电台的视频号，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跟我们保持一份互动和交流。关于童年缺爱，包括自我重建和原生家庭相关的话，你有什么想跟我们说的，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一集录方式跟我们一起来交流和探讨。下午的17:02问候到收听节目的各位，各位好，我是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在家庭的教育视角，包括我们整个系统的搭建，以及在心理健康这个领域当中，我愿意一路跟你一起学习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有话题想跟我们进行一些提供或者是探讨的话，也可以通过博罗电台微信公众号，包括博罗电台的粉丝群以及博罗电台的视频号啊，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 刚我们说到网络上频繁出现的断亲话题，包括情感勒索，包括可能有一些爸爸妈妈他没有边界的去干涉到子女的婚恋收入，包括生活方式和育儿观念，其实很多的冲突根源就是所有人的关系的序位是彻底乱套了。孩子被迫他充当爸爸妈妈的情绪垃圾桶，然后父母呢又把人生的期待他全部都压在了自己的子女的身上。包括有些成年人结婚之后呢，可能一味的偏袒原生家庭，忽略了伴侣的感受，那成为爸爸妈妈之后呢，又把全部的自我都寄托在了孩子的身上。特别是有些爸爸妈妈，他把自己人生当中没有完成的一些梦想寄托在自己的孩子身上，所以这些是一环扣一环，所有人在人生的排序这个过程当中没有厘清顺序的话，就很容易做出内耗的事情。面对原

让家庭的创伤，我相信每个人心目当中或多或少有这样或者那样或轻或重的一些创伤。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上一节也讨论了，我们究竟是选择你要和他和解，还是选择停留在原地的创伤当中，不断的舔舐，反复的纠扯。今天我们这节内容当中，就想跟大家来探讨出一条中间的道路，叫做你不必去强迫自己释怀，也不必勉强原谅过往的伤害，同时要跳出创伤受害者的标签，去重建稳定的自我价值。我相信很多人最早看到这套排序，其实是来自于 Papi 酱早年的一个采访啊 ，Papi 酱早年的一个采访，他的排序就是说把自己放在第一位，然后又放伴侣在第二位，然后是孩子，最后才是父母。其实，在早前的时候，这样的一个人生排序就已经引起了全网巨大的争议。那到现在，其实每次有人重新提起Papi 酱的这个人生排序的时候，依旧会引发大规模的这种争吵、争论、讨论。那么为什么这套排序会戳中无数人，同时也我们说在过程当中是更多是年轻人，然后也有刺痛一些长辈，他们也会加入到一些互联网的讨论当中。我们想一想为什么呢？那要知道为什么，我们首先要去了解一下我们说这个群体当中大家的传统观念的排序是怎么样的。可能在我们的传统观念当中，我们的排序是父母是最高位的，对吧？然后是孩子，然后才是伴侣，然后自己永远是排在最后一位。从小到大，可能我们就是被教育，懂事的孩子要牺牲自己，为人父母要一切为了孩子，子女要无条件的顺从父母。那么这套逻辑运行了很多年，对吧？但是它也制造了一代又一代的疲惫、压抑和丧失自我的人。那么在缺爱的环境长大的人，更容易去读懂这套排序背后的心理逻辑。长期的情感忽视、打压式教育，包括亲情绑架的环境里面长大的孩子，他从小到大会形成一种本能，就是我习惯性的去讨好别人，我优先的去满足别人，我习惯性的忽略我自己的感受。那么长大以后，他进入到亲密关系，他就很容易复刻一个旧的一个模式，在我新的人生的阶段当中，新的人生的旅程当中，跟新的伴侣成为新的家庭以后，我可能会拼命的在付出，我渴望从伴侣的身上去找回童年缺失的那份爱。而有了孩子之后呢，又会把全部的情感寄托放在了孩子的身上。所以就是这样的一套逻辑背后，心理逻辑背后，我们的惯性的成长逻辑背后，我们的这种传统观念的逻辑背后，就是让我们会无意识的把这种期待转移到自己的伴侣，转移到自己的下一代当中。那么这就是一个创伤的代际循环。当一个人没有一个稳固的一个自我内核的时候，他就会不断的向外去抓取，因为他很期待别人能够填补自己的内心的空洞。那你想想，当自己的伴侣填不满的时候，寄希望于孩子，然后孩子又达不到你的期待的时候，你回头又渴望爸爸妈妈改变。所以你会发现，如果这套逻辑没有厘清的话，一生都可能在向外索取安全感。所以我们要重新的读懂 Papi 酱他的一个排序。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公式，但是背后我们要去理解这个公式背后它究竟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个排序。那 Papi 酱是把自己排在了第一位，对不对？那第一位自己优先，那首先我们说呢，谁要为自己做负责，对吧？我们自己永远是自己的第一责任人，对不对？我们的情绪、我们的身心健康，包括我们的人生选择，我们都要自己为自己负责，作为第一责任人。你有没有能力去滋养自己的时候，你有没有能力好好的经营亲密关系，有没有办法好好的养育自己，
养育自己哦，我们先提醒到大家，先是好好的养育自己，再是好好的养育。

孩子，再到后面是善待长辈。你想想，我们很多时候不断的在指责一个人，有可能是年轻人，有可能是一个中年人，哎，他怎么这么去对待他的孩子，或者是对待他的长辈，或者对待他自己。我们想想有没有一种可能，有没有一种可能哈，我们只是一个探讨啊，有没有一种可能，这个人其实他面对这个世界，他的能量已经是枯竭了，他已经没有办法向自己向他人去持续的输出爱了。这是说为什么要把自己放在第一位。第二位是说到伴侣，我们想想伴侣是我们成年之后我们可能自主选择共度一生的这样的一个人。亲子关系其实最后走向的是分离的关系，包括爸爸妈妈终将会老去，孩子终将会独立远行。那么伴侣是在我们漫长的人生旅程当中跟我们并肩同行的伙伴。那么很多的婚姻矛盾，它的根源呢是成家之后的，所以永远把原生家庭放在小家庭之上。所以为什么会把伴侣放在第二位哈，这是这套逻辑背后我们要去考虑到的这个内容。第三层我们要讲到是孩子啊，我们养育孩子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呢？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各位，我们养育孩子，你的目标是什么？你的目标是陪伴他成长，看着他长大你就很欣慰，然后目送他独立，可以自己去面对自己的人生旅程，这是你的目标？还是说你养育你的孩子，你的目标是认为说呢，我就想给自己未来养老的时候多一份保障啊，要把他留在自己的身边啊，这其实就是我们培养一个孩子，养育一个孩子，我们说养育一个孩子，他的目标，每个人，每个家庭可能是不一样的。我们说人生当中，孩子就是我们在这一趟人生旅程当中生命给我们的一种馈赠，它不是我们人生的全部意义，我们不能把它理解为是填补自身遗憾的工具啊。所以如果你把你的孩子当成是你人生没有完成那些遗憾填补的这样的一个工具的时候，甚至你把它当作是你养老的一份保障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把很多的一些期待，很多的重心都压在你的孩子身上，那么你们之间双方的一种关系就是一种窒息的一种关系啊。第四层我们说到了父母，那我们说父母给予我们生命，我们负有赡养和敬重的责任啊。但是呢，父母不必成为人生当中最高的裁判，你需要承担义务，但是不必去交出你人生选择的权利。你可以心怀感恩，但是不必要承接他们所有的负面情绪还有未完成的遗憾。所以这套排序啊，我们说 Papi 酱的这套排序，人生的一个亲疏的排序，它不等同于断绝亲情，也不等于说拒绝赡养，它是一种边界感，它不是说冷血。那边界感它代表是什么呢？是我尊重你，但我拥有拒绝的权利，我尽我该尽的义务，但是不会毫无静止的毫无边界的消耗自己，我接纳你的局限，同时我也不再幻想去改造你。接受局限，接受他人的局限，不要幻想去改造别人。网上有很多极端的一些案例，比如说有人被家人长期的这种压榨，然后无休止的索取，不断的掏空自己。比如说父母习惯性的干涉婚恋、工作和育儿，然后呢一旦呢这个年轻的这一代啊提出一些不同的观点和意见啊，可能有一些这个爸爸妈妈，有些长辈就会给他们扣上不孝的帽子。那么这种冲突的本质其实两代人哈，两代人他都没有一个清晰的边界，他混淆了责任和无限牺牲这两个概念。
在这里呢，我呢要抛出一个思考题啊，大家可以跟着我一起去想一想，如果你一直习惯性的把所有的人

0: 校的17:17，感谢各位继续选择停留锁定在 FM 107.3，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陪伴各位出行路上的是大家说家庭教育。你好，我是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今天我们这节内容当中，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原生家庭。
1: 活动期间，凭扇子进店，免费拍口腔全景片，给牙齿做个免费体检。
2: 家里有娃的宝妈看过来，儿童防蛀套餐超值划算。
3: 四颗窝沟封闭加全口服泡沫防蛀护理，全套仅需199元，轻松守护孩子小白牙。
2: 孩子矫正黄金期，千万别错过。
4: 4到12岁早期牙齿矫正，暑期直降400元，低至1988元。
2: 青少年专属矫正福利更给力，舒适省心，复诊少。
4: 学生立减2000元，最低只要6500元。
2: 大朋友福利也安排满满，蛀牙不用愁。进口树脂补牙，首颗仅需99元，性价比拉满。
4: 缺牙小伙伴看这里，韩国进口种植牙5年全程质保，超低特惠2980元起。
5: 全家口腔问题一次搞定，
2: 咨询热线0752-6666-332，门店地址惠州市博罗县罗阳街道荣西路90号，博罗县融媒体中心旁。
5: 想要整齐好牙，灿烂笑容，就来德正口腔。
4: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6: 哇塞，热乎的107.3新鲜派。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日本熊本县发生强震，目前确认13人遇难，大量房屋道路受损，当地持续防范余震风险。国内方面，国家防总持续部署全国防汛工作，

维持多地防汛应急响应，重点防范华南、西南大范围强降雨引发次生灾害。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截至今年六月底，全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突破2300万个，同比增长超40%。来关注娱乐方面，曾出演《蓝色生死恋》的演员文根英官宣结婚，婚礼简约低调，引发众多网友怀旧热议。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随着台风影响消退，博罗县八家景区恢复对外开放，罗浮山、五矿、哈什塔特等景点有序迎接游客。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Yahoo!

0: 钟落班咯喂。
1: Run。
2: 下班我要烧烤火锅麻辣烫。
3: 下班我要运动 K 歌
1: long leg long。
2: 下班的感觉到底有多爽？就好像是大汗淋漓的时候，突然间喝下一杯冰镇的可乐，然后还不忘打个饱嗝。上班好好工作，
3: 下班好好享受，卸下疲惫，燥起来吧！
2: 下班很可乐，我要。

北京时间17:40，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班快乐啊！我是小雪，7月30号星期四的晚高峰，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喽。刚在这来的路上呢，依旧是零星的小雨啊，希望天气不要再变得坏一点，至少在我们晚高峰的时候，希望这个天气是稍微给力一些，毛毛细雨不太影响到我们的出行。但是也欢迎各位小伙伴来分享一下你所在的最新的路况，包括在7月30号星期四的这一天，各位的心情是如何的呢？每个地方的小伙伴的这个头顶的这片天空都是不一样的啊。你比如说今天早上的时候，惠城在下雨，我们博罗就，还好，就是暂时没有风雨。但是东莞居然在出那个太阳，都惊呆了，你知道吗？稍后我们再来分享一下关于天气方面的消息。也欢迎您继续在这时刻通过两种方式，一个是公众号的后台，又或是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的下方，又或是欢迎各位小伙伴来到博罗电台的粉丝群当中啊，也是可以来参与到互动当中来的。希望今天的下班很可乐，依旧伴随你在回家路上一路的好心情。我们在这时刻来听到了一首歌，《生分》，英文名叫《A Love》。

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我说小雪下班喽，浑浑噩噩的一天又过去了，脑袋昏昏沉沉，然后肚子空空。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天呢？我觉得在下班的时候不是应该是神采飞扬的吗？即便是这个可能会有点疲惫，或者说你上了一天班，但是此时此刻下班的时间那就是完完全全属于我们自己的放飞自由的时间了，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胖虎可以赶紧的想一想去哪儿吃饭。我看到可能是我们上一班的主持人有帮我在回复你的这个问题，还有说到那你吃什么呢，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吗？说到昨天的晚高峰，各位有听到你们想要听到的音乐吗？昨天因为小雪要出发，所以我们昨天晚上的代班主持人呢，把各位在前两天要点播的一些歌曲都已经通通的在晚高峰送出了，相信我们的小伙伴应该都有听到吧。胖虎说准备去吃自助烤肉，但是我的车轮胎被抓了。那真的是有点黑暗的一天呢。那胖虎这样吧，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来诱惑一下你，因为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分享的一些话题也好，这个游戏也好，我觉得好像跟吃也有一点关系。之前我们有出过一次跟吃有关系的，就是来猜那个菜名，是不是？我们今天要跟各位玩的呢，是根据提示各位来猜词。然后我觉得今天的我们先还没有出题，就先给大家一些提示，就是今天的一些题目其实也是跟美食有关。

0: 我来说说今天的第一道题，给各位一共是五个字。如果经常听我们10073的小伙伴就知道，小雪一般出这个根据提示来猜词的话，一般都是五个字组成的一个词。每一个字呢都会有一个提示，然后各位把这五个提示拼拼凑凑一下，你觉得合起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词呢？听好了，我今天的第一个字的提示，它是在地下生长，然后呢是一种家喻户晓的坚果类的食物。在地下生长，家喻户晓的坚果类的食物。第二个字的提示，这个字呢它有这个繁衍孕育的这样的一个意思。第三个字的提示，它是一种油料的作物，颗粒细小。第四个字我觉得很简单，就是当你要请别人去办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会说一个词，其中呢我们这个字呢就是这个词当中的一部分了。当你要去请别人办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会说哪个词呢？好，第五个字的提示，它是一种甜味的零食，甜味的零食。就是可能小孩会更加喜欢吃。那是个什么字呢？也蛮简单的啊。那么这五个字的提示合起来，这是一个什么词呢？我们再给大家重复一遍，然后我们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新闻表情包。今天的第一个字的提示，它是在地下生长，然后家喻户晓的一种坚果。第二个字的提示呢，就是它是包含的繁衍孕育的一个意思。第三个字呢，它是一种油料作物啊，颗粒细小，注意颗粒细小这个细节。第四个字呢，就是当你要请别人办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会说的一个词是什么呢？然后其中这个第四个字呢，就是这个词的其中的一部分，因为词一般都是两个字组成的嘛，那就是其中的一个字。你先想想是哪个词，然后再去想有可能会是哪个字啊。第五个字的提示非常简单，它就是一种甜味的零食。什么甜味的零食？用一个字来概括呢？欢迎各位小伙伴在这一时刻，在安全的前提下来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的互动当中来，也欢迎您在这时刻及时的来分享你所在的最新的路况。希望今天的下班可乐依旧伴随你在回家路上一路的好心情。来到我们今天的新闻表情包，一起来看看在周四的这一天各位的心情是如何的呢？
1: 一周有七天，今天、明天和后。

0: 天，一天有24小时，有时高兴，有时不高兴。
1: 新闻表情包，
0: 让我猜猜，此刻你是哪个表情？Miss 王说想。

0: 尽可能的就是大家点的一些歌都有送出，然后我还跟大家就是开玩笑说这个方法挺好的，就是有时候比如说出发，就大家可以提前的去把你的一些歌曲想听的话呢就在后台发送过来，这样就不至于说我又翘班了，是不是？好的，我看到雷蒙是最早发来了一个答案，有点对又有点不太对。前面两个字是对的，雷蒙，后面的其实也差一点点就对了。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的答案啊，跟我们今天不露容眉的一个推文有一点关系，也就是大家最近就是在今天下午特别关注的一件事情，我们稍后来分享一下，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来思考一下，这个到底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美食呢？雷蒙的那个答案刚刚说的有一点点不对，到底是哪一个点不对呢？其实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按理说是非常容易猜出来的，我没有想到就是你会有一个字是有一点点不对的。我们再重复下，第一个字的提示是地下生长家喻户晓的坚果，这是第一个字的提示。第二个字呢就是它有这个繁衍孕育的一个意思。第三个字呢它是一种油料作物，颗粒非常的细小，刚刚说的要注意这个细小，而且是非常的细小。第四个字呢，当你要请别人办件事情的时候你会说一个什么词呢？第五个字最关键的，甜味零食。合起来这五个字是什么美食呢？我们刚刚有听友说想要去吃大餐，结果轮胎被扎了。那就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听我描绘美食吧。给各位一点时间来思考一下，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新闻表情包。在周四的这一天各位的心情是如何的呢？就像我们今天早上听友们说的，再坚持坚持，明天就周五了。可是我觉得这个周六，我觉得我对那个周末的期盼都打了折扣，因为周六的时候也要出发。你知道这周六出发的时候你就会多多少少有点无奈，是不是？就还感觉啊，这个周末好像不太完整了。胖虎说是怪味胡豆，不对，一共是五个字啊，你这字儿都没对呢。五个字合成的一个美食。胖虎，我就想你这一边轮胎被扎了是在等救援吗？一边等救援一边听我们的节目吗？好的，我们赶紧进入到今天的新闻表情包。一周有七天，今天、明天和后天，晴天、雨天、多云天，一天有24小时，有时高兴，有时不高兴。新闻表情包，让我猜猜，此刻你是哪个表情？来到我们今天的新闻表情吧，各位今天的心情是如何的呢？开心、高兴、难过还是一般般？我们今天的第一条新闻依旧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一起来关注九点新闻。
1: 人在江湖飘啊，哪能不挨刀啊？
0: KB 发的一个答案也是正确的，然后雷蒙你的这个答案，第二个答案还是有一点点的出入，其实就差一点点呢。你就想想到底是哪一点点，这五个字到底哪个字出问题了？我刚说来关注一下九点方面的消息，依旧是来关注一下关于这个天气方面啊。今天已经来到了7月30号了，很快我们就要跟七月说再见了，时间过得实在是太快了。但是在这两天呢，我们依旧是会有一个雨势的出现啊，广东的强降雨没有消停，所以在接下来这段时间还是要各位带好雨具，以防不时之需。而且我们今天早上在早高峰的时候有分享过，一些景区都已经陆续的开放了，是不是？包括罗浮山，还有这个五矿哈斯塔特，以及我们的航天育种基地，这个稍后我们再来分享，还有一些其他的景区就陆续开放之后，咱们出去玩的时候还是要特别的注意到这个安全啊。在户外的时候，你知道广东的强降雨呢，接下来呢它可能是随着副热带高压的边缘西伸，那么广东的强降雨呢它是逐渐的向西扩展，

粤东珠三角和粤西市县先后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啊。今天温度在25到33度之间，那么有大雨到暴雨。我们展望到这个周末的时间呢，是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气温是在24到29度啊。在这两天，我觉得广东的天气确实是体感非常的舒服。这是唯一让人觉得安慰的地方，但是有点不太安慰的就是这个天气确实不是特别的给力啊。同时我们来关注一下台风方面的消息，也就是特别名字特别可爱的白海豚，名字非常可爱，但是威力十分凶啊。雷蒙说小雪今天好漂亮啊。我的雷蒙是有到我们的直播间是不是？所以我就那天跟我们的小伙伴说，因为大家一直都要求把那个视频的摄像头拉得近一些，然后再近一些，就整得每天还得化化妆，就不能再没有洗脸就出门了。说我是不能错过小雪的节目的。好的，欢迎各位小伙伴在这一时刻继续来关注一下，希望胖虎你的这个轮胎赶紧弄好呀。刚刚说到白海豚的最大风力是17级以上，有可能会冲击今年西北太平洋的风网啊。你知道广东人有一句话，就是说在这个台风要来的时候，拖鞋要焊在脚上，伞要焊在手上。目前白海豚的中心附近最大的风力是有17级以上，未来有可能会冲击今年西北太平洋的风网啊。不过呢，也就是在未来几天，就是在未来5天对我国暂无影响。后续呢，要到了这个8月5号左右，才能够进一步的研判它的一个后期的风向，会不会对我们是有造成影响的。所以在这段时间暂时是没有影响的。7月底8月初呢，广东是雨水在线的，而且未来的一周我们都是和雨水相伴呐。换句话说，我看到有人夸你，我就马上进直播间。昨天好像我们视频直播间还有小伙伴说，为什么今天没有打开封面，没有打开直播间。昨天是因为没有节目，就昨天晚上是因为小雪出发，然后就没有直播，是我们代班主持人主持的，所以就没有这个打开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所以对于我们经常收听习惯的小伙伴，可能或多或少还是觉得有点不太习惯。刚有说到昨天给你们的歌应该都放完了吧，你们点的歌都应该有点播吧。

啊，我们再来关注到一条消息啊，也就是在7月31号，今天是30号了。那么在明天的24时，司机朋友们要注意了，国内汽柴油将迎来新一轮的这个调价的窗口啊。国内成品油的价格是预计上调，折算每升上调0.8元左右，加满一箱油可能要多花40元左右哦。明天晚上的24时，然后这个油价又将上涨。我看到在那个新闻的评论区下面，很多人说无所谓，都已经习惯了。反正我今天已经加满了，正好没有，就是正好要加油了，然后就给它加满呀。我们的小伙伴们，那么也可以在明天晚上的24时啊，记住去把这个油给加满了。时间来到17点59分，在这时刻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路况方面。今天说到吃，稍后我们会来分享一个我今天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新闻，跟吃也有关系。我们今天的很多题目都跟吃有关系，但今天不是猜菜名，今天就是纯粹的我们的一些新闻都是和吃有关系的。不要忘记我们今天的这道题目，稍后我们在整点报时之后再来跟各位分享一下。题目是根据我的提示来猜词。目前惠城区的文昌一路西向东，从水北四路到福坤县是有696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2公里每小时，以及横二路的东向西利东利市东路附近是有158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2公里每小时，三环南路东向西有926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6公里每小时。晚间出行的时候，再次提示到各位司机朋友注意到行车安全。欢迎您在广告之后继续的锁定到调频1073，这里是下班很可乐，我是小雪。周四的晚高峰在直播。

0: 真相够用好了。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3: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4: 要矫正，道德正；要种牙，道德正；要美牙，还是道德正。以德行医，以正治齿，德正口腔优惠来袭。自锁脱槽矫正，只减3800元，贴面980元，全口美白580元，瑞士 ITI 种植5980元，升级全瓷冠，奥齿泰2980元，60岁以上种牙全年维护免费送。德政口腔一城三院，博罗人自己的平价牙科，电台隔壁等你来，电话46332，46332，666-6332。
0: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政口腔冠名播出。德政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5: 高中老板了哎
6: ，run。
0: 下班我要烧烤火锅麻辣烫，
7: 下班我要运动 K 歌
6: 浪里个浪，
0: 下班的感觉到底有多爽，就好像是大汗淋漓的时候突然间喝下一杯冰镇的可乐，然后还不忘打个饱嗝。上班好好工作，
7: 下班好好享受，卸下疲惫燥起来吧。
0: 下班很可乐，我要

18:02，欢迎您在整点报时之后继续的通过搜索到博罗电台微信公众号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下班很可乐，我是小雪。周四的晚高峰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啦。老唐说刚好我要去加油，谢谢小雪的提醒。是的，这个在明天晚上的20:40赶紧去加满吧。但是我觉得有些，就像有些小伙伴说的，哎，都无所谓了，都已经习惯了。但是我觉得能省一点就是一点，是不是？实话实情吗？发来的是一个正确答案。是的，雷蒙发的这个终于发来的是一个完完全全的正确答案，因为刚刚他总是差一点点啊。还有我们的 online 发来的也是一个正确答案。非常非常简单的一道题目，我刚刚有说到跟我们今天稍后伯罗荣梅在今下午的一个推文还蛮有关系的。这个美食第一个字，地下生长的家喻户晓的坚果。第二个字的这个提示呢，是繁衍孕育的意思。第三个字的提示，它是一种油料作物，颗粒非常的细小。第四个字呢，当你要请别人办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会说哪个词呢？第五个字，它是一种甜味的零食。哪个字能够代表甜味的零食呢？五个字合起来到底是哪个美食呢？所以说我们来听到来自周柏豪的一首《一事无成》。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0: 女主。
1: 人生很短，上班随便忙，下班随便躺。哦、人生不摆烂，快乐少一半。收工啦，来一杯下班很可乐。

是的，无 IY 发来的也是一个正确答案。这道题其实并不会很难，是不是？每一个，其实我觉得提示猜词啊，每个提示给他锁定这个范围，我觉得还算是比较好猜的。刚刚有听众说还有哪些景区是开放的，我们刚刚说了几个，包括还有这个罗浮山的清水湖农庄，刚刚说的包括礼义金钱龟的生态园、上梁民宿生态旅游区、客家婆景区等等，都已经陆续的开放了。但是刚刚说的这个天气还是不是特别的给力哦，这样的一个天气其实出行的时候还是有诸多的不便，大家还是要多多的注意啊。天气不仅带来不便，而且会给我们的一些生产生活带来影响。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一道题的美食，我刚刚说跟我们今天的一个热搜有关系啊。今天博罗中美有一个热搜是说到拔花生分一半，博罗乘凉杯的50亩花生是等各位来抢收啊。这个事儿知不知道呢？因为受到最近台风及阴雨天气的影响，田间湿滑泥泞，这个大型的采收机械是无法下田去作业的。为了不要让花生烂在地里呢，村集体就发起了这个花生人工采收互助公益活动，也诚邀社会各界人士参与人工的采收。那参与者的采收成果呢，和村集体是五五分成，多采多得啊。所以呢，就是在今天，就是好多人都已经在这个现场去体验这个采收了，就尤其很多的一些家长们，他们会觉得说可以带着孩子们去体验。也包括我朋友圈有朋友他们也发，就是说到多数都是想带孩子去体验这个劳作，你又可以体验到这个劳作的一种带来的一种快乐，还有一种成就感。就是你去拔这个花生的话，它就是让孩子去体验这个田间的作业，是不是？还能够你的这个成果你能够得到一半，何乐而不为呢？所以说还蛮受欢迎和被大家关注的一件事情啊。因为现在乘凉杯花生呢正值一个采收的关键期，每一颗花生及时归仓都是离不开大家共同努力的。欢迎我们各位热心的小伙伴们前往这个乘凉杯村去参与到抢收啊。让我想起一个词，就是我们以前玩的那个叫什么开心农场，是不是这样的？好的，18:09，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在这一时刻通过搜索到博乐电台微信公众号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今天的这个第一道题目啊，我们再重复一遍，我们就来出今天的第二道题喽。第一道题五个字是一个美食，这个我觉得喜欢甜口的小朋友，这个或者小伙伴，我觉得孩子们可能会比较喜欢。第一个字的提示，它是一种地下生长家喻户晓的坚果。第二个字的提示呢，它是一种，这个字呢它代表着繁衍孕育的意思。第三个字的提示呢，它是一种油料作物啊，颗粒非常的细小。然后第四个字的提示，当你要请别人办一件事情的时候，你通常会说一个什么词呢？第五个字的提示，它是一个甜味的零食。好吧，各位小伙伴，根据我们刚刚的这个分享的新闻，刚说它有一定的关联，结合一下，你觉得它有可能

0: 那会是哪个美食呢？我们来说说今天的第二道题目。第二道题我觉得会不会相对难一丢丢呢？依旧是五个字，五个字的美食。第一个字，它是一种嗅觉，而且这种嗅觉宜人，就是这种味道让人会觉得特别的开胃，沁人心脾，是什么味儿呢？好，我们第二个字的提示，它是一种烹饪的方式，这个我们都常见，是不是？然后第三个字和第四个字合为一种蔬菜，这下我觉得比较简单，就是这两个字都不用你们猜到，他们俩是合为一个词的，是一种蔬菜。第五个字呢，面皮包裹馅儿这样的一种点心，面皮包裹着馅料是什么呢？你觉得是什么呢？什么食物是面皮包裹着馅料？这到底合起来会是一个什么美食呢？我们再重复一下第二道题啊，第一个字它是一种嗅觉，然后是嗅觉宜人，令人开胃。第二个字呢，它是一种烹饪方式，它的提示是第三个字和第四个字合为一种蔬菜。第五个字提示，面皮包裹着馅料，什么字儿呢？什么字儿是这样的呢？合起来是什么呢？然后燕子发来的也有一点点不对。燕子，我跟你说，就是有一个字不对，其他的都是对的。你想想是哪个字儿不对？胖虎的这个答案又不对。胖虎，我刚说五个字儿啊，咋又是四个字儿呢？第一个字是一种嗅觉，嗅觉宜人，令人开胃。什么味道让人会这样有种感觉呢？还有第二个字啊，它是一种烹饪方式。第三个字和第四个字合为一种蔬菜。第五个字是面皮包裹着馅料，到底是什么字呢？稍后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板块啊，疯狂吐槽吧，来看看今天要跟各位分享一个什么样的话题。
1: 我妈又在催我结婚，
0: 每天加不完的班，如果可以我真的不想待在这里。
2: 这个月工资除了房租也就够我基本的生活。
0: 唉，生活当中每天都有不同的事情发生，疯狂吐槽吧，抛出你的观点，如果可以的话你还可以唱出来。啊，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该你喽！疯狂吐槽吧。

0: 古时候的东厂锦衣卫抓要犯的时候，哼，哪里逃呀？逃犯是一个小姑娘啊。
1: 啊，对不起了，
0: 嘿，刚才忘记敲门了。重来，
1: 我可以进来吗？
0: 不可以。
1: 哼，我只是有礼貌的问一下你，我又不傻，我就是大名鼎鼎的大聪明锦衣卫。
0: 嘿嘿，快动手吧，东厂的走狗。
1: 你认错人了、啊、走狗在外面，我是鹰犬。
0: 怎么的，你们连骂名都分得这么细的吗？
1: 我们锦衣卫就是严谨啊。
2: 哟，
0: 还有心思吃饭呢哈，看看。
1: 哦，草根和树皮。
0: 你今天就吃这个，
3: 太可怜了吧。
1: 哦，不对不对，你是逃犯呢、啊、你罪有应得，
0: 你不用可怜我。
1: 哼，这怎么的，受伤呢？
0: 我只恨这一箭为什么不射得再准一些，我就不用吃那么多苦了。
3: 好可怜。
1: 哎呀，不对，我是锦衣卫啊，我得杀他。
0: 哎，这个小姐，我跟你说，我的刀很快的，你不会有痛苦的。那就多谢了。
1: 那我就送你上路。
3: 啊，爹啊，娘。
1: 哎呀你这，
4: 哎呦我的妈，
0: 你这个怎么下不了手呢？你别演了啊，快杀了我这个身负重伤吃了几天树皮的小女孩吧。
3: 哎呀，我真该死。
1: 姑娘你放心，那个你不要害怕啊。
3: 你拿着刀我能不怕吗？
0: 铁子今晚喝点儿。
1: 可以啊。
0: 那行，那你记得啊，带着你可笑的酒量，再加你可笑的爱情故事。
1: 哼，说我，那你记得你开着你那即将降价又停产的车来接我。
0: 去哪接你？是去那个哪也挣不着钱还天天按时上班的码头吗？我发现现在吧，我什么都可以面对，我就是不能面对手机的原相机。有人说我本人跟视频不一样，哼，那不是废话吗？我每年都开到底了，如果还一样的话，那不白开了吗？生活总是欺骗我，我为什么不能用美颜去欺骗生活？别人三分靠长相，七分靠打扮，我十分靠美颜。我保持年轻的秘诀就是多吃蔬菜，坚持运动，多喝水，谎报年纪和坚持开美颜。只要美颜开得好，青春永远不会老。美颜只要开到位，老娘永远十八岁。所有的铁子们，你们要明白一个道理，在单位上班的你要明白，不是单位给你配了一个电脑和一个工位，而是给单位的工位和电脑配了一个你呀。单位的电脑桌子椅子那是固定资产，而你和打印纸订书机还有这个别屈臣一样，都是低级的耗材而已。打印机坏了单位给修，而你坏了需要自己花钱去修。我们的时代的弄潮儿，这位朋友，哦，你的名字，这也太走在时尚的前沿了吧！时代的弄潮儿，他说还是视频快，车上收音机延迟了十秒。是的，我们的这个，可能你在听喜马拉雅手机的这个收音机，跟你看视频直播间，又或是你在收这个车载的收音机，它可能都会有一些秒数上的一些不一样，这个是正常的。而且我要跟大家说，其实最快的还是在小雪的直播间，我的直播间应该比你们外面都要快20秒左右。所以比如说，如果一旦是有一些突发的情况的话，它这个是为了安全起见啊，那我们就有一个特别的神器叫做延时器。以后有机会邀请我们的小伙伴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参观一下，这个延时器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比如说突然发生了一些故障的时候，我们这边可以延时20秒，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就基本上当我延迟了一些东西的时候，就和你们外面是差不多同步的了。这个神器的名字叫做延时器。确实很神奇，你知道我在刚接触到这个职业的时候，我就觉得好神奇呀、啊！我在直播间说的一句话，然后我按了这个延时器，外面的人就听不到这一句话了。胖虎 说小雪你太有才了，笑死我了，那能不能那都出人命了，笑死了，那还得了，他五年了，能他这个修好了吗？然后我们来看到这个 YY 还有雷梦他们发的这个答案，雷梦的这个答案呢也是差一点点，对，也是有一个字儿不是那么的标准，歪歪说是香煎南瓜派，感觉也是越说越饿呀。还有 Yuki 的生炒芝麻糖，温蒂说香煎，香煎什么啦？香煎啊！他发了一个答案，我们温蒂的这个答案是正确的，是的。温蒂，你和这个雷梦，其实你们俩的答案。雷梦你就差一个字儿和温迪的这个答案。然后燕子说酸汤咸菜饺，酸汤咸菜饺，不是，首先这个酸字儿，燕子你觉得这个味觉是让人觉得味觉宜人的吗？我就觉得开胃好像是有一点道理，但是他宜人好像我觉得没有宜人吧。

然后第二个字是一种烹饪方式，你这个汤也不对，汤它已经是你烹好出来的了，它不是一种方式。然后第三和第四呢，它是合为一种蔬菜，那这个咸菜它也不叫蔬菜，是不是？所以

第五个字儿，第五个字儿倒是对的，所以燕子，我们可以再想一想啊。好，我们说今天要跟各位说的都是跟美食有关。然后我今天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新闻，你就会想到说，怎么会有这么搞笑的事儿呢？真人真事儿啊，就生活当中，其实你会觉得真的就是你要善于去发现一些让你愉悦的一些这个事情。我那天看到一个网友投稿，他说，你们能够想象我半夜打119报警，然后呢真的叫来了三辆消防车，最后啥事儿也没发生，然后跟着那个消防员们一起吃面包的经历吗？有人就回答说，你是不是报假警？他说没有没有没有，我绝对没有报假警。他说他就还原了这个整个事情的一个经过，哎呀确实有点乌龙，但是也蛮温馨的。就这个网友他投稿呢，他就说他有一天深夜的时候，他就闻到他们家那个窗边啊飘来特别浓重的那个蒜味儿，就那个大蒜的蒜。然后这个网友他又是有一点生活经验的那一种，他就瞬间想起了以前学的那个消防知识。这个消防知识就说到，当你闻到那个燃气啊有一种大蒜的味道的时候，那么这就意味着警铃大作了呀，意味着可能就是有这个燃气泄漏的危险，因为这个燃气的味道居然和大蒜的味道有那么一点相似。没有想到吧。完了之后这个网友他说，我就立刻打了这个119，他还特意的跟接线员说，不用惊动这个不用惊动太多的人，你派两个消防员来核实一下就行。结果吧，转头就来了三辆消防车，整整齐齐齐刷刷的停在楼下，消防员挨家挨户的细致的排查，最后寻着味儿，你知道找到了哪儿吗？找到了楼下的那个面包店。来的时候啊，店员都惊呆了，说我的这个面包这么的厉害呢，因为店员正在埋头烤那个蒜香黄油面包，一抬头看到一群消防员当场都蒙在原地，几个人面面相觑啊。然后但是呢大家都很宽容啊，就是没有怪这个小女生，这个网友小题大做，所有人都庆幸，哎，还好只是一场乌龙，那你最起码好过他真的有事儿，是不是？这个网友特别过意不去，他就包下了整盘刚出炉的这个面包，送给了深夜出警的消防员，店家还一直拦着不让他付钱，但是最后他还是付了，所以这个故事的走向吧，特别温馨，你感觉就是看到人心里暖暖的，而且还让人更多的意识到了一个知识，原来这个煤气，这个味道是大蒜的味道啊。你感觉到不对的时候，哎，你就要引起一个警惕了。你看这个事情，消防员也好，店家也好，还有这个网友也好啊，其实并没有得到特别大的损失，是不是？然后这个时候很多网友们说，我要脑补一个画面，就是这个面包店的老板或者说这个店员在看到这一群消防员的时候，他们肯定脑海当中在想，消息这么灵通的吗？刚出炉就来了。还有网友说啊，说那个什么消防员，就是这去的三辆车的消防员，每个都各顶各的顶着圆圆的肚子说，班长我们回来了。以及没有派出警的消防员看到圆墩墩的这个消防员回来的时候，他们的表情应该也是非常的复杂。店员们一定觉得说，这群消防员的鼻子挺长的呀，挺灵的呀。还有第二天来买面包的顾客会说，什么叫做凌晨就售罄了呢？甚至有一些这个网友们就说的啊，没去的消防员会不会抱怨说，你说你出去不仅没有加班，还美美的吃了一顿宵夜。心里那叫一个酸呐。第二天的顾客也说，你说你昨天晚上就卖完了，我看你是压根就没有烤吧。总而言之呢，这个事情啊，就是让很多网友们会觉得说，
太好玩了，就是这个故事其实是一个特别简单的一个事情，但是没有想到就是也引起了很多的一些关注啊。这个网友他自己就是在网上就讲述了这件事情，确实是三个方面，就是一个是店家，一个是这个网友，还有一个是消防员，都没损失啊，也让所有的网友们也学到一个科普，原来这个煤气味和大蒜味非常的相似。你说好巧不巧，那些店家他就烤了这个蒜香味的面包。好巧不巧，消防员就寻着味儿就来了。这么一说来的话，这个点儿感觉肚子更加的饿了，是不是？老唐说感谢小雪，我今天省了32块钱，这个油费是不是？他说也要买好吃的给小孩吃。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嘛，就是能省一点是一点，所以在明天晚上的24时，我们的司机朋友们赶紧的去加油吧。胖虎说听完节目我再去补胎。好的，那燕子发来的是一个正确答案，雷蒙发的也是一个正确答案，温迪刚发的也是一个正确答案啊。是的，是的，这个题目呢，就是这一个题的答案，就是我们刚说的五个字儿。我们来重复下两道题目，就稍微的来分析一下，就直接公布答案了，没有什么悬念，其实非常的简单。我们先说第二道题，第二道题，第一个字，嗅觉宜人，令人开胃，所以酸，刚刚说酸不算啊？宜人的，就是沁人心脾的，你能想到首先是哪个字儿啊？然后第二个字儿是一种烹饪的方式，无非就是那几种啊，炒啊，煎啊，烤啊，反正你就去拼拼凑凑一下吧。然后第三个字和第四个字合为一种蔬菜，第五个字呢是面皮包裹馅儿，面皮包裹馅儿，除了刚刚说的饼，饼不算，我刚已经说了饼不算对啊，那还有什么是面皮包着馅儿的呢？也就是无非那几种主食，所以合起来是什么呢？第一个字能够这么沁人心脾的，只有香啊，好香啊。然后第二个字是一种烹饪方式，是不是香什么呢？第三个字和第四个字又为一种蔬菜，第五个字呢是一种面皮包裹馅儿。那主食当中除了饼，那不就是饺吗？或者是汤圆的汤？有没有一个种可能，这个美食的名字叫做香煎韭菜饺？你看煎是不是一种烹饪方式，韭菜我刚说第三个字和第四个字合为一种蔬菜，第五个字饺，饺子的饺，面皮包裹着馅儿。那我们来看看第一道题目，第一个字，地下生长的家喻户晓的坚果。如果你说是土豆的话，那土豆肯定不是坚果呀，坚果那肯定就是那种小小颗的，那就是什么呢？花生。我们今天不是大家都已经在看我们这个推文，呼吁大家去帮忙拔花生，是不是？而且花生它的这个第二个字也是这个生，繁衍孕育的意思，那是不是就是生？然后第三个字一种油料作物，颗粒非常的细小，那不就是芝麻油的那个芝麻吗？第四个字，你要请别人办一件事情，你会说一个词儿，就是麻烦你了。有没有发现，其实我们今天分享的一些词，它都是两个可以组合起来成为一个新的词的。然后第五个字是一种甜味零食，那不就是糖吗？所以第一道题合起来就是花生芝麻糖。你有猜对吗？我的新这位朋友说我要进博乐电台粉丝群，新你有没有看到你现在收到一个二维码了吗？你如果有收到这个二维码，你可以先添加我们的小编为好友，然后呢由这个小编将你拉入到粉丝群当中就可以了。第一步就是你先添加我们为好友啊，给了你一个二维码，对，就要辛苦你扫描一下咯，然后呢我们的小编将你拉入到这个粉丝群当中就可以了。
好的，各位小伙伴呢，我们今天的两道题目已经公布了，再次感谢各位的一路相伴啊。此时此刻我们来看到博罗县城这边仲恺大道的南向北古塘奥利江附近是有463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1公里每小时。江东一号路的北向南长湖东路附近是有174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6公里每小时。再次感谢各位，那么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到调频1073，明天再会了，拜拜。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3: 中共中央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2: 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超7万亿元。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
2: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明察暗访河北，发现多项重大事故隐患。
3: 外交部发言人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益化武毒害。
2: 美军称结束短暂停火，恢复对伊朗打击。巴基斯坦外交部称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心、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0: 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5%。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10%、9.2%和9.2%。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3: 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六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两位数增长。
2: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3: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5个百分点。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韩萌报道。
4: 今年前六个月，煤电发电量占比降至49.7%，这是半年口径首次低于50%。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1.2万1000瓦时，相当于全社会每用4度电就有1度来自风光。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副司长邢义腾介绍，
5: 这是长期以来推进非化石能源发电替代的阶段性成果，标志着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取得新的突破。
4: 装机规模方面，全国发电装机容量已突破40亿千瓦，太阳能发电装机达到12.74亿千瓦，与燃煤发电装机基本持平。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占全部新增的73.9%，继续保持主体地位。投资端同样释放出积极信号，电网投资增长13.5%，充换电基础设施投资增长21.8%，新型储能投资增长74.3%，氢能领域投资增速更是超过160%。截至六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已提升至98.61%，新能源车下乡的最后一公里正在加速打通。
0: 民政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我国民生兜底保障水平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截至六月底，全国城乡低保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月840.8元、629.1元，城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年14290元、10869元。民政部新闻发言人李婉丽介绍，加强社会救助对象动态监测，全面推行急难事项小额快救，推进高效办成社会救助一件事，将继续兜住兜牢民生底线。
7: 在困难群众保障方面，深入贯彻落实社会救助法，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研究制定健全社会救助闭环管理机制，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相关政策措施。
6: 截至六月底，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已分别惠及1202.7万困难残疾人和1687.1万重度残疾人。全国机构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平均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105.2元、1634.3元、1622.1元。李婉丽表示，
7: 指导各地开展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拨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继续实施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培育壮大养老服务市场经营主体。
1: 近期，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在河北明察暗访，发现当地消防、工贸、邮政快递等重点安全生产领域存在多项重大事故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记者跟随考核巡查组来到承德市双滦区的一处居民小区进行暗访，发现该小区临街商铺的二楼窗户几乎全部被广告牌遮挡封堵。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了一家餐饮店铺，
9: 就整个的地下现在跟那个地上部分是连通的嘛，没有做防火分隔，地下一旦有什么事儿， 烟气就直接上去了。
8: 考核巡查组专家隋保国向记者表示，
10: 不仅是没有做有效的防火分隔，同时呢，他们在地下一层的吊顶啊，也是

0: 有多条输送线的电机转动位置没有安装防护外罩，现场货物传送带上的急停按钮无法正常使用，关键时刻无法发挥应急避险作用。考核巡查组专家范玉福表示，
1: 手臂什么卷进去，或者是因为这个滚轮和皮带之间摩擦生热以后起火，这个时候你停不下来以后你怎么去处置啊？
0: 根据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第 4.7 条，急停开关缺失或失效应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针对在河北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及线索，考核巡查组已第一时间反馈当地，移交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目前河北已部署相关部门落实整改责任，对问题突出的部门单位同步启动追责问责。
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近期中美中欧经贸热点回答记者提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美方近期将外国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不得进入美国市场销售。美方措施表面上打着非歧视旗号，实质上歧视性对待和打压中国企业和产品。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不顾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动用行政力量，人为干扰企业间正常商业交易和贸易往来，持续推进脱钩断链。这种做法损人不利己，是典型的市场扭曲和单边霸凌行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就中欧经贸关系，何亚东表示，当前双方已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个新定位达成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他透露，近期双方保持高频次多层级磋商。
4: 一个月以来，中欧双方的工作团队已分别开展了20多次的磋商，四个工作组就彼此的经贸诉求开展了深入专业的沟通交流。中方愿与欧方继续保持高频次的沟通，探讨解决经贸领域各自关切的务实可行的方案，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经核算，2025年我国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比上年增长 6.2%， 占 GDP 的比重为 18.39%， 比上年提高 0.38 个百分点。
2: 水利部今天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点，河北、甘肃、内蒙古等地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5: 今天上午，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为我国首次实现高铁时速350公里穿江不减速奠定基础。重泰长江隧道建成运营后，将结束我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从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全程仅需17分钟。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签署27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方履约诚意不足，投入不够，销毁计划已4次逾期。中方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
7: 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时至今日仍在危害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安全。全面销毁日遗化武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政治和法律责任。日方本应按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规定和中日政府备忘录的要求，于2007年完成日遗化武销毁。日遗化武处置进程严重滞后，日遗化武的安全隐患持续存在。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加快日遗化武处置进程，

0: 早日彻底清除日益化武毒害，还中国人民以净土。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9号说，美军已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30号说，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因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射导弹，美国要给予伊朗沉重打击，同时计划在相关法案中新增条款，授权美国对伊朗征收关税。美军中央司令部同一天发布声明表示，美国东部时间29号22点，美军中央司令部结束了对伊朗实施的一轮大规模打击，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美军称，此次打击持续2个小时，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做出的回应。声明表示，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及其代理人对美军商业航运及海湾邻国构成的威胁。当地时间30号，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美军当天凌晨袭击了包括格什姆岛、基什岛在内的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30号在伊斯兰堡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局势降级方面。另据美国方面29号消息，在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发动空袭后，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他表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
3: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防部30号通报说，29号晚至30号凌晨，俄罗斯武装部队使用陆基、海基和空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此次大规模空袭已造成乌各地8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1: 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30号下午通报，熊本县7.1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34人，另有5人重伤，当地仍有近万人因地震避难。
3: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但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这一决定符合市场此前主流观点预期，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王远，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啦，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听懂法奇遇记之执法不任性，监督有妙招。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

0: 事务所第三集。
1: 说实话，以前咱们老百姓最怕遇到不规范执法，这有的执法人员上门态度冷冰冰，说话硬邦邦的，着装也不整齐，证件不亮，装备乱拿，我们想问两句还不敢多开口。
2: 可不是嘛，以前总觉得执法人员怎么做咱们老百姓只能忍着，又不知道去哪儿说理找谁管事儿，哎，只能自认倒霉。
3: 是啊，不光普通群众，很多商户老板也发愁，执法干得好不好，规不规范，好像没人打分，没人考评，全凭自觉。
4: 大家有这种感受太正常了，不过啊，从今往后大家完全可以放宽心，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就是咱们的护身符。一方面啊，给执法人员立规矩定形象，要求执法人员必须规范着装，亮正执法，规范使用标志标识和执法装备，不能再随心所欲随性执法，举止文明，态度平和，杜绝简单粗暴。另一方面啊，还专门抓好执法队伍建设，国家专门配齐配强行政执法监督人员，还常态化开展培训，提升执法人员的素质和业务水平，让会执法、懂规矩、有温度成为标配。
1: 我看呀，这光立规矩还不够，要是做得好没人夸，做得差没人管，那还不是老样子吗？
4: 这点啊，条例考虑得特别周全，行政执法监督的结果直接纳入法治政府建设考评，执法规范、服务为民的加分是肯定的，乱执法、不作为、态度差的直接影响考评成绩，倒逼部门必须把执法做规范、做贴心。
2: 那搞监督要不要花钱？会不会只是嘴上说说，实际没人干活呢？
4: 大家放心，条例明确规定，行政执法监督所有工作经费全部纳入政府财政预算，专款专用，全力保障，绝不流于形式，绝不走过场。
3: 这么一听我就明白了，执法有标准，人员有培训，好坏有考评，工作有经费，从头到尾闭环管理。
4: 没错，对咱们普通老百姓、个体户、小微企业来说，最大的好处就是遇到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粗暴执法、推诿不作为，不再忍气吞声，有理敢说，有处可诉，有人督办，必有结果。执法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百姓权益稳稳兜底，营商环境越变越好。
3: 原来是这样，有条例撑腰，执法更规矩，百姓更安心，真是太贴心太实用了。
5: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第14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根据工作需要，综合运用日常监督、重点监督、专项监督等方式，对行政执法工作进行全方位、全流程、常态化、长效化监督。第34条，行政执法监督结果作为法治政府建设成效评价的重要内容。第35条，加强行政执法监督队伍建设，配备专职人员，常态化教育培训，提升执法监督能力。第38条，行政执法监督工作经费列入本级政府预算，全面保障落地落实。
0: 严厉打击私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4: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6: 禁火令下莫侥幸，烧荒祭祀须合规，违法处罚不留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黄雪亮。传播先进文化，推动文明实践，让我们共同携手培育文明新风，共创美好家园。
1: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

0: 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1: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2: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
0: 消防安全记心中，幸福平安伴一生。人人学习消防，共建平安家园。
1: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护民生。
3: 在中华文明的5000年里，从甲骨文到钟鼎文，从钟鼎文到石鼓文，再到简牍，继而有了帛书，再到现在的翻页书和电子书，文字被一步步创新、继承、发展、应用。案牍一次次变更，皆因我们对读书的渴望。读好书，好读书，读书好。电波中的读书声。
4: 通过阅读，我们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世界，了解过去、现在和未来，获得独立思考的能力。大家好，欢迎您持续关注博罗电台，这里是电波中的读书声，我是亮亮。每期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邀请一位读书爱好者做客节目。下面有请本期的做客嘉宾。
5: 大家好，我是观音阁镇小小播音员周文月，今年11岁，就读5年级。今天我为大家带来诗歌《夏天的声音》。
4: 欢迎呢文月同学做客我们本期的读书声。那接下来时间，让我们静心聆听由他为我们带来的朗读《夏天的声音》。
5: 夏天的声音，夏天的声音是荷花绽放的声音，是蜻蜓点水的声音，是雷雨交加的声音，是蝉鸣蛙叫的声音。夏天的声音是一首美妙的交响曲，让我们一起聆听夏天的声音，感受夏天的美好。
4: 刚刚呢，和大家一起聆听到的是来自文月同学为我们朗读的《夏天的声音》。现在这篇文章分享完了，来听听他此刻的一些感受。
5: 读完这首诗歌，我发现夏天唱着好多好听的声音，蝉鸣、蛙叫、雷雨声交织在一起，让我想去大自然寻找夏天独特的美好。
4: 正如文月同学所说的，我们也想去大自然寻找夏天独特的美好。这是一首小诗，我们说四季各有独属于自己的声响，夏日也藏着动听的旋律，如荷花、蜻蜓、雷雨、蛙鸣，让我们聆听盛夏独有的天籁，拼凑成夏天动听的乐曲。也愿这份夏日美好陪伴着大家度过惬意的时光。以上呢，就是文月同学在本期读书声中和我们带来的美文分享。再次感谢文月同学的参与，也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收听。如果你也想通过电波与大家分享自己喜爱的文章，欢迎关注博罗电台微信公众号留言报名。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常开远光灯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1: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广州大学附属中学博罗实验学校迎首届高一新生注册报到；博罗农技专家夏晨一线指导台风后科学复产；博罗乘凉碑村50亩花生集寻采收帮手参与集享五分成。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广州大学附属中学博罗实验学校迎来首届高一新生注册报到，共录取303名学生，设6个教学班，

0: 博罗学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记者黄佩纯。
1: 博罗教育又添新力量，我现在就在广州大学附属中学博罗实验学校。今天这所备受大家关注的学校迎来了他的首届高一新生。现场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已经有不少的学生和家长早早来到学校办理注册手续，熟悉校园环境。学生们的脸上洋溢着笑容，期待着他们的高中生活。
0: 报道现场流程清晰，秩序井然，老师耐心讲解入学须知、校园管理制度、军训安排等重要事项。8月15号，新生将统一前往校本部参加军训。当天，新生们与家长结伴参观校园，崭新的教学设施让每一位家长和学生都倍感惊喜。学生：
2: 哦，我看校园的环境都是全新的，我觉得以后我们在这里的生活应该会很丰富多彩。然后我也对高中生活很期待，我觉得我们高中生活在这里肯定也会很有趣吧。我作为首届新生学子感到非常荣幸，新的设施、新的环境，然后又干净整洁，对我的学习跟生活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3: 觉得这个学校充满无限的可能，想挑战一下成绩这方面的突破吧，然后有更广阔的平台，我可以见识到更多的东西，我觉得也有利于我自身的成长。
0: 家长：
4: 这个学校我们之前也了解过，有雄厚的师资力量，还有比较强化的高校的管理团队，我们想着说孩子在这里读书能够有一个更好的环境，硬件软件都比较齐全，我们想着说孩子在这里读能有一个更好的提升的这个机会跟平台，所以就选择了这所学校。
0: 为了给首届学子筑牢高品质教学根基，学校早在开学前就全面铺开系统化师资培育工作。全体教师已前往广大附中大学城校区、南沙校区开展长期跟岗实训，系统学习校本部成熟高效的教学模式与精细化校园管理经验。广州大学附属中学博罗实验学校教师文娟：
5: 今天最打动我的是我看到孩子们眼中的这样一种期待，他们眼底有光，朝气蓬勃。那我们作为广附教师，其实既要传承集团教育的文脉，扎根博罗，深耕教育，更是要立德树人，守护少年人的理想。
0: 广州大学附属中学博罗实验学校教师张华伟：
6: 我呢是一名地理老师，我呢计划借助咱们博罗县啊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比如咱们博罗县的罗浮山啊、百草园、旭日古村，还有我们正在建设的这个博罗县产业园，这些呢都将会成为我在地理课堂上的一些素材。
0: 据了解，该校采用政府主导加名校托管模式，由广大附中教育集团派驻专业管理团队驻校运营，搭建初高中一体化连贯课程体系，重点打造国防教育、科学教育两大特色办学项目。学校实现与广州本部教育资源全面互通，做到同课程、同教研、同考试，最大限度将广大附中优质教育资源辐射博罗学子。广州大学附属中学博罗实验学校校长王佳梅：
7: 办学的理念呢，也是我们校本部一直延续下来的一种理念，以生为本，以与时俱进，培养面向未来的人才。我们会秉承校本部的一些传承，我们自己的这个校区呢，我也会构建一些符合当地学生特质的，以及我们这个学校作为新建的一所学校未来发展的一些文化元素在里面。
0: 全媒体记者黄佩纯、薛亚虎报道。台风红霞过境后，市县农技专家团队深入长宁镇田间地头，实地摸排果蔬水稻受灾情况，现场指导农户科学复产。农技专家来到长宁镇新茂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了解灾后复产工作开展情况，并向农户讲解灾后管护、病虫害防治实操方法，指导科学自救。据了解，该基地占地600亩，拥有31个有机蔬菜认证品种，是粤港澳大湾区重要的蔬菜保供基地。受本次台风强降雨影响，基地出现局部大棚受损、田间积水淤积现象，田间高湿环境诱发霜霉病，对蔬菜生长造成不利影响。博罗县新茂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经理曾文清：
8: 推广中心技术人员还有领导过来，对于虫害的一个及时一个防治都有一定帮助。下一步的话，我们组织工人就是将这些膜啊重新就是恢复正常，把这些积水全部排出去，然后呢这些菜的话就是腌掉的话就是全部清理掉，然后进一步的一个清杀消毒，新的种子育苗就是重新播上去，就是得到一个就是正规的一个恢复生产哦。
0: 随后农技专家前往山下农场，聚焦晚稻秧田和在田水稻，开展专项技术指导。专家结合水稻生长习性和受灾情况，指导农户清沟排涝、扶苗固根、田间消杀，精准落实灾后水稻管护措施。县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周雪霞。
7: 我们分成了三个小组，一个是水稻方面的，就是粮食方面的小组，还有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水产啊哈，第三个小组就是蔬菜类的，就是我们会到也是到田里去轻度倒伏的那些，我们把它扶起来，固土培根，轻度损伤的就清源剪枝，如果是重度的话就直接就改种了，分类来去解决问题。
0: 下一步，博罗县将持续常态化组织农技专家下沉镇村一线，开展巡回技术指导与田间巡查，抓实土壤改良、病虫防控、田间管护、补种复种等重点工作，全力推进农业灾后复产。全媒体记者蒋才丽、刘毅报道。当前罗阳街道城梁碑村80亩花生迎来采收季，但受近期台风及阴雨天气影响，田间湿滑泥泞，大型采收机械无法下田作业，仍有50亩花生面临采收难题。为了不让花生烂在地里，村里决定诚邀社会各界热心人士参与人工采收，所有参与采收人员采收成果与村集体五五分成。在城梁碑村的花生种植基地，能看到大片的花生尚未采收，因为土地一直没干透，大型采收机械进不来，只能由人工进行采收。罗阳街道城梁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张少荣：
9: 今年呢，我就种了80亩，因为前期呢有几天呢就用人工还有机器采收了一部分，现在剩下大概50亩左右，因为受这段时间天气的影响，导致了一个机器采收问题，就采不了，所以导致现在要用人工来去采收。今年的产量呢，湿发生大概有800斤到900斤左右，我们要赶着在这一个星期内把它采收完，如果再不采收的话，可能就是烂在地里的了。
0: 张少荣表示，若不及时抢收地里的花生，极易出现发芽霉变，将会减产，造成经济损失。目前城梁碑村发起了花生人工采收互助公益活动，所有参与采收人员采收所得的花生与村集体五五平分，多采多得，按劳所得。
9: 我想通过呢媒体帮我们宣传一下，看一下周边呢这些群众，有这个兴趣爱好的可以过来这里体验一下我们的这个农耕生活。采收到的花生我们就五五分成，你拿走一半，一半给我，一半呢我不是说要计较什么，就是拿回一点肥料成本钱就行了，让它不要浪费在地里面。
0: 风雨无情，人间有爱，欢迎热心人士前往城梁碑村体验拔花生的乐趣，还能把劳动成果带回家。全媒体记者林小敏、黄佩纯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孚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什么都不太对，我还是信心百倍。 Come on， 你没那么脆，浪费时间去叹息，还是叫醒你自己，而你早已是传奇。你以为自己不配，除非会有奇迹，可再想想你是谁，你本身就是奇迹。

相信我，越虚张声势就越容易摧毁，等于是白送了增加你荣耀的机会。谁当你等闲之辈，我看他不知所谓。你不能去玩吗？别后悔，别后悔。你真聪明，我表演的还不够多。你常常让我惊讶，给我也上一课。话说回来，我们是一对。

0: 其实吧，是我找不到合适的词来增加一点点信心，让你坚持。我看到你无限的潜力，远远超越了我所能帮助你。你以为我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吴秉菊。菊姐邀请您参与文明实践，宣传科学理论，践行主流价值，培育时代新人，弘扬时代新风，推进乡村振兴，共育文明之花，共享美好之城。
2: 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
3: 消防安全从我做起，共筑幸福家园，消除火灾隐患，确保生命安全。

Check.

水青山间，一把石斧开了天地，罗浮朝元斗，一泓清溪醉了八仙，四时长春处，一枚荔枝填了东坡，炮火硝烟中，一曲战歌凝聚了代代相传的凛然正气。 FM 107.3 博洛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里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1: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

0: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收同比增长 4.6%。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社区微更新实践观察，从边角地到微花园。
1: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在巴林的空军基地，美军称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十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事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

0: 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

0: 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新华社昨天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文章记述，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擘画强军伟业，领航强军征程，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文章指出，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部队军心士气、精神面貌、政治生态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全军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汇聚起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的意志力量。文章强

0: 向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砥砺前行，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人民军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1: 本台消息，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昨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首播。该片共6集，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行进式反映部队官兵制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推出。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6%， 实现平稳增长。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3: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5%。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10%、9.2%和9.2%。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4: 文化新业态行业实现营业收入3.5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6%，快于规模以上文化企业5.0%。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6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2位数增长。
3: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4: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8.1%， 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5%。其中，文化投资与资产管理、文化活动服务等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较快增长。
1: 近年来，北京市持续推进花园城市建设，将社区绿地微更新、微提质作为生态惠民的重点工程，通过盘活老旧小区闲置绿地，改善景观单一、功能不足等问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请听从边角地到微花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5: 狼尾草是吧？行，没问题，就这个。
6: 早上9点刚过，一辆满载上千株各品种苗木的箱货车就已停在顺义区石原街道石原东苑社区内一处正在规划约200平方米的花坛前。苗木是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筹集提供。该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田佳仔细对照清单，逐一确认。
7: 园林局和我们街道对我们社区的支持，提供场地、提供花卉，盘活了之前的一些社区的空地，相当于居民家门口的绿色的休闲的一个空间。
8: 你像你这个花就太高了。
7: 太高了，
8: 对，你看你明显高出这地面了。
6: 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玛丽在耐心指导社区工作人员将托盆后的苗木栽进地里。她告诉中国之声，首都绿化办会专门安排技术人员进行培训，
8: 教育一些比如说病虫害的防治啊、修剪的技巧啊、后期的一些管理要求，争取种了以后你形成一个长效的景观。
6: 与石原东苑社区仅一街之隔的港新家园第二社区也探索盘活楼前成片边角地，打造了月季景观花园。居民马先生门前的小片绿地以月季为主，种了近30种花卉，社区也给马先生的微花园立了认养牌。

0: 虽然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张冲说，
1: 一代二，二代三，咱们这个模式它就能起来，很多人就愿意去参与到其中。
0: 东城区东四六条作为历史文化街区，以平房院落窄巷胡同为主，道路两侧院落门口围墙夹缝的零星空地就是仅有的绿化资源。
2: 弄瓶子芯儿，
3: 哎，这全是是吧？
4: 对，这一边吧。
3: 这点呢？
0: 在胡同里一处不到十平方米的拐角处，居民安素云和十多位胡同花友会的志愿者们一起翻土栽种月季花苗，都是由街道统一提供的花苗营养土，居民自主打理。
5: 社区组织这些个爱好者一起来美化街道环境。花友驿站的时候还有老师跟讲课，不懂的你就可以问。
0: 东四六条园艺驿站负责人鲁坤介绍，做到四季有景，三季有花，园艺驿站的专业技术培训功能必不可少。
6: 浇水呀、施肥呀、修剪呀，这病虫害处理呀，都是要后期去很多这个人力去投入的。发动这个居民，初衷就是还是想让大家人人都参与进来，融入到花园城市建设之中。
0: 目前，北京市已建成113家园艺驿站，覆盖全市16个区。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联络处副处长曹瑞，
7: 目前我们也是正在研究花园社区的建设的导则和标准规范，想从顶层设计上来确保建的是有规划的、有目标的，建立这种协同联动的机制，发动全体居民来参与，来实现花园社区的长效的维持、可持续的优化这种目标。
8: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甘肃定西、山洪以及陇南等地新一轮强降雨等灾害影响，根据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甘肃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应急照明灯等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9: 多家沪市上市公司昨晚集中释放利好信号，涵盖股份回购增持、经营业绩报喜、中期分红回报等多个维度。当天新增回购计划4家，合计拟回购金额上限达3.2亿元；新增增持计划3家，合计拟增持金额上限为1.66亿元。另有6家公司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持续向市场传递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坚定信心。3家沪市公司提交绩优定期报告或业绩快报，股东回报及市场稳定性持续提升。
8: 深圳市人民政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关于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昨天签署。今天0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通关模式。
9: 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昨天在新疆石河子市举办，活动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549位非遗传承人展示非遗传承和文化润疆的丰硕成果。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伊朗军队30号晚发布公告称，军队使用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发电机导航系统以及行政和后勤保障建筑。尽管美军基地拥有众多防御系统和装备，但近日针对该地区美军基地的袭击已对其装备和中心造成了重大破坏。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的袭击，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摧毁3架 F-35 战斗机，并严重损坏另外3架战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晚发文，谴责美国当天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居民区，造成一个五口之家中的父母及其2岁孩子死亡。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截至当天，已改变24艘商船的航行路线，使两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两艘，以确保其遵守封锁要求。此外，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30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7美分，收于每桶 83.59 美元，跌幅为 1.03%。 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1.71 美元，收于每桶 89.03 美元，跌幅为 1.88%。
9: 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30号发布的初步估算数据显示，受石油部门出现显著负增长拖累，沙特今年第二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同比

0: 人，当地救援行动还在继续。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将介绍加快推动"十五五"时期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采购经理指数 PMI 月度报告。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今天24点将开启第15轮调价窗口。今天起到8月3号，2026年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将在上海举办。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博罗电台的其他节目。

0: 床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广州大学附属中学博罗实验学校迎首届高一新生注册报到；博罗农技专家夏晨一线指导台风后科学复产；博罗城梁碑村50亩花生集寻采收帮手参与集享五分成。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广州大学附属中学博罗实验学校迎来首届高一新生注册报到，共录取303名学生，设6个教学班，博罗学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记者黄佩纯。
2: 博罗教育又添新力量，我现在就在广州大学附属中学博罗实验学校。今天这所备受大家关注的学校迎来了它的首届高一新生。现场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已经有不少的学生和家长早早来到学校办理注册手续，熟悉校园环境。学生们的脸上洋溢着笑容，期待着他们的高中生活。
1: 报到现场流程清晰，秩序井然，老师耐心讲解入学须知、校园管理制度、军训安排等重要事项。8月15号，新生将统一前往校本部参加。

0: 军训当天，新生们与家长结伴参观校园，崭新的教学设施让每一位家长和学生都倍感惊喜。学生：
1: 哦，我看校园的环境都是全新的，我觉得以后我们在这里的生活应该会很丰富多彩。然后我也对高中生活很期待，我觉得我们高中生活在这里肯定也会很有趣吧。
2: 我作为首届新生学子感到非常荣幸，新的设施，新的环境，然后又干净整洁，对我的学习跟生活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3: 觉得这个学校充满无限的可能，想挑战一下成绩这方面的突破吧，然后有更广阔的平台，我可以见识到更多的东西，我觉得也有利于我自身的成长。
0: 家长：
4: 这个学校我们之前也了解过，有雄厚的师资力量，还有比较强化的高校的管理团队，我们想着说孩子在这里读书能够有一个更好的环境，硬件软件都比较齐全，我们想着说孩子在这里读能有一个更好的提升的这个机会跟平台，所以就选择了这所学校。
0: 为了给首届学子筑牢高品质教学根基，学校早在开学前就全面铺开系统化师资培育工作，全体教师已前往广大附中大学城校区、南沙校区开展长期跟岗实训，系统学习校本部成熟高效的教学模式与精细化校园管理经验。广州大学附属中学博罗实验学校教师文娟：
5: 今天最打动我的是我看到孩子们眼中的这样一种期待，他们眼底有光，朝气蓬勃。那我们作为广附教师，其实既要传承集团教育的文脉，扎根博罗，深耕教育，更是要立德树人，守护少年人的理想。
0: 广州大学附属中学博罗实验学校教师张华伟：
6: 我呢是一名地理老师，我呢计划借助咱们博罗县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比如咱们博罗县的罗浮山啊、百草园、旭日古村，还有我们正在建设的这个博罗县产业园，这些呢都将会成为我在地理课堂的一些素材。
0: 据了解，该校采用政府主导加名校托管模式，由广大附中教育集团派驻专业管理团队驻校运营，搭建初高中一体化连贯课程体系，重点打造国防教育、科学教育两大特色办学项目。学校实现与广州本部教育资源全面互通，做到同课程、同教研、同考试，最大限度将广大附中优质教育资源辐射博罗学子。广州大学附属中学博罗实验学校校长王佳梅：
7: 办学的理念呢，也是我们校本部一直延续下来的一种理念，以生为本，以与时俱进，培养面向未来的人才。我们会秉承校本部的一些传承，我们自己的这个校区呢，我也会构建一些符合当地学生特质的，以及我们这个学校作为新建的一所学校未来发展的一些文化元素在里面。
0: 全媒体记者黄佩纯、薛亚虎报道。台风红霞过境后，市县农技专家团队深入长宁镇田间地头，实地摸排果蔬水稻受灾情况，现场指导农户科学复产。农技专家来到长宁镇新茂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了解灾后复产工作开展情况，并向农户讲解灾后管护、病虫害防治实操方法，指导科学自救。据了解，该基地占地600亩，拥有31个有机蔬菜认证品种，是粤港澳大湾区重要的蔬菜保供基地。受本次台风强降雨影响，基地出现局部大棚受损、田间积水淤积现象，田间高湿环境诱发霜霉病，对蔬菜生长造成不利影响。博罗县新茂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经理曾文清：
8: 推广中心技术人员还有领导过来，对于虫害的一个及时一个防治都有一定帮助。下一步的话，我们组织工人就是将这些膜啊重新就是恢复正常，把这些积水全部排出去，然后呢这些菜的话就是腌掉的话就是全部清理掉，然后进一步的一个清杀消毒，新的种子育苗就是重新播上去，就是得到一个就是更快的一个恢复生产哦。
0: 随后，农技专家前往山下农场，聚焦晚稻秧田和在田水稻，开展专项技术指导。 专家结合

0: 合水稻生长习性和受灾情况，指导农户清沟排涝、扶苗固根、田间消杀，精准落实灾后水稻管护措施。县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周雪霞。
1: 我们分成了三个小组，一个是水稻方面的，就是粮食方面的小组，还有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水产啊哈。第三个小组就是蔬菜类的，就是我们会到也是到田里去轻度倒伏的那些，我们把它扶起来，固土培根，轻度损伤的就清源剪枝。如果是重度的话就直接就改种了，分类来去解决问题。
0: 下一步，博罗县将持续常态化组织农技专家下沉镇村一线，开展巡回技术指导与田间巡查，抓实土壤改良、病虫防控、田间管护、补种复种等重点工作，全力推进农业灾后复产。全媒体记者蒋才丽、刘毅报道。当前罗阳街道城梁碑村80亩花生迎来采收季，但受近期台风及阴雨天气影响，田间湿滑泥泞，大型采收机械无法下田作业，仍有50亩花生面临采收难题。为了不让花生烂在地里，村里决定诚邀社会各界热心人士参与人工采收，所有参与采收人员采收成果与村集体五五分成。在城梁碑村的花生种植基地，能看到大片的花生尚未采收，因为土地一直没干透，大型采收机械进不来，只能由人工进行采收。罗阳街道城梁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张少荣：
2: 今年呢，我就种了80亩，因为前期呢有几天呢就用人工，还有机器采收了一部分，现在剩下大概50亩左右。因为受这段时间天气的影响，导致了一个机器采收问题，就采不了，所以导致现在要用人工来去采收。今年的产量呢，湿花生大概有800斤到900斤左右啊，我们要赶着在这一个星期内把它采收完，如果再不采收的话，可能就是烂在地里的了。
0: 张少荣表示，若不及时抢收地里的花生，极易出现发芽霉变，将会减产，造成经济损失。目前城梁碑村发起了花生人工采收互助公益活动，所有参与采收人员采收所得的花生与村集体五五平分，多采多得，按劳所得。
2: 我想通过呢媒体帮我们宣传一下看一下周边呢这些群众有这个兴趣爱好的可以过来这里体验一下我们的这个农耕生活。采收到的花生我们就五五分成，你拿走一半，一半给我一半呢我不是说要计较什么，就是拿回一点肥料成本钱就行了，让它不要浪费在地里面。
0: 风雨无情，人间有爱，欢迎热心人士前往城梁碑村体验拔花生的乐趣，还能把劳动成果带回家。全媒体记者林小敏、黄佩纯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夫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4: 哇塞，热乎的
5: 1037新鲜派。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日本熊本县发生强震，目前确认13人遇难，大量房屋道路受损，当地持续防范余震风险。国内方面，国家防总持续部署全国防汛工作，维持多地防汛应急响应，重点防范华南、西南大范围强降雨引发次生灾害。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截至今年六月底，全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突破2300万个，同比增长超40%。来关注娱乐方面，曾出演《蓝色生死恋》的演员文根英官宣结婚，婚礼简约低调，引发众多网友怀旧热议。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随着台风影响消退，博罗县八家景区恢复对外开放，罗浮山、五矿、哈什塔特等景点有序迎接游客。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刘凤英，以文明实践之笔为美好生活增色，期待与您一起实践，一起文明，一起向未来。
1: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2: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流。
1: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3: 哇塞，热乎的。1073新鲜派。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日本熊本县发生强震，目前确认13人遇难，大量房屋道路受损，当地持续防范余震风险。国内方面，国家防总持续部署全国防汛工作，维持多地防汛应急响应，重点防范华南、西南大范围强降雨引发次生灾害。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突破2300万个，同比增长超40%。来关注娱乐方面，曾出演蓝色生死恋的演员文根英官宣结婚，婚礼简约低调，引发众多网友怀旧热议。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随着台风影响消退，博罗县八家景区恢复对外开放，罗浮山、五矿、哈什塔特等景点有序迎接游客。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梦想，温暖的人间烟火唤醒心灵，崭新的希望唤醒今天。早安博罗，早安1073，美好生活尽在耳边。

0: 在今天的7:42，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我差一点点又说成下班快乐，还没开始上班呢。然后我们今天节目还没开始啊，我们的直播间就已经来了很多很多的小伙伴了。你们都起得这么的早的吗？我刚居然看到有人跟我说，小雪今天也迟到了。我今天没有迟到啊，我每天节目都是这个点开播的呀。我们的胖虎说又把小何抓来直播了。是的，你看昨天因为他有一些其他的任务啊，就我们的听友就开始在惦记说小何去哪儿呢，我们那个实习生小妹妹去哪儿呢。然后当时跟大家解释一下，你看这才闪现了一天直播间，大家就记住了是不是。我刚刚在看那个胖虎说左边那盏灯它是有点接触不是特别的好，一闪一闪亮晶晶。是的，胖虎，我那天我看到我也是觉得想到这首歌，你知道吗？确实，如果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小伙伴就会看到我们那个一闪一闪的那个，我今天的镜头应该要再调近一点点，把那个一闪一闪的那个给你们遮掉。啊，我看到他说小雪现在把那个摄像头调得这么近，调这么近还不是因为我们听友们就每次就吐槽我说我把那个摄像头调得太远了，现在我给你们调近了，就是昨天晚上5点的那位靓仔主持把灯关。我下午啊帮你问一问我们的这位靓仔主持。太可爱了啊！我看到有今天有问这个叫东升的小伙伴在公众号问啊，说那个摘花生在哪个村儿啊。我上回来跟各位再说说我们关于这两天一个热搜，就是大家都想要去摘这个花生出一份力，然后呢我们又能够得到劳动的这个成果，是不是。欢迎您在早间的7:44继续的关注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小何跟我们的小伙伴打个招呼吧，大家这么想念你。
1: 早上好。
0: 我们这个话筒稍微近一点啊。
1: 早上好呀。
0: 小何，你昨天干嘛去了呢？
1: 我去给小孩子上课了。
0: 上课给谁？小孩。那是不是很辛苦？是不是就特别像幼儿园老师啊？
1: 对呀，
0: 就是那种喊纪律坐下不要到处跑，
1: 特别调皮。
0: 然后你一上午喊下来，我问你，你是觉得做这种直播间的节目比较辛苦，还是当老师比较辛苦？
1: 老师真的是。
0: 好的，我们稍后再来跟各位好好来问问啊，到底昨天当这个老师当幼儿园老师去了。好，我们在这时刻听到的一首歌都快结束了，这首歌 Bronance 这首歌在这一时刻我们稍后可以循环来送出一下，也欢迎各位在这时刻继续的关注到调频1073，这里是早安1073，我是小雪，我旁边这一位可爱的实习生小妹妹是小何啊。刚刚我们的听友们也有在直播间跟我们来进行互动，通过两种方式，一个是在公众号的后台，一个是在视频直播间的下方，都是可以来参与到今天节目的互动当中的。那么在这时刻我们来进入到今天的1073听天气哦。
2: 春夏秋冬与您同行，1073听天气。
3: 1073听天气。

来到今天的1073听天气，我们来关注一下在接下来尤其是这个周末的天气如何。每每到了这个周末的时候，今天是周五了，是这一周的最后一个上班日啊，然后结束今天我就可以迎来这个周末的时间了。但是这个周末呢，依旧是有这个大雨的暴雨啊，局部大暴雨的一个状态。然后今天的温度是在25到31度之间，阴天见多云，期间呢会有这个大雨到暴雨。那么在周六到周日呢，各位小伙伴气温是在24到29度之间啊，但是这个气温的体感还是蛮舒服的，是不是？近期呢都是一个强降水的一个状态，未来几天降水依旧是频繁的，所以我们要注意防范强降水引发的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注意防范局地的雷电、短时大风和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带来的影响了。

0: 所以在这段时间呢，几乎我们都是在忍受着红霞残蜗带上来的这个偏南季风，继续将水汽源源不断的带上广东，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的一些雨。但是这个雨呢，它也是一个阵雨啊，不间断的，所以大家也要关注实时的一个天气的情况。周末两天有可能我们的一些计划又会受到一些影响哦。已经有多少个周末是这样的了，我的天哪。我想问一下小何，就是你在周末的时候，如果说天气又不是这么给力，你一般干嘛呢？
1: 在家里面睡大觉。
0: 就一直睡大觉吗？
1: 追剧。
0: 我觉得这个，因为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出去玩的人，我就觉得一到周末如果下雨，我的心情就会特别的受到影响，我就会觉得我又只能够待在家里，
1: 整个人
0: 是的。所以我们的小伙伴也可以来说一说啊，这个周末可能又会有雨水的出现。胖虎说什么周末又有雨，这个雨是啊，胖虎就跟我们这几天一样的，就是它是阵雨，但是这个阵雨呢，它什么时候出现就是那种猝不及防，但是一下起来可能就突然间很大，所以要及时的关注一下这个天气的情况。如果说你有周末的一些出行的计划的话，还是要提前的关注一下，因为现在的天气都是实时的动态。你比如说我们可以精确到早上的9点，然后10点大概雨势会在什么时候出现。多少个周末了，上个周末还有听众说啊去海边。你知道上个周末就是我真的就是那种台风天都出去觅食的那一种，发现商场都关门了。我们再在这一时刻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一个路况啊。惠城区的小伙伴看过来哦，云山西路辅路东向西，从云山西路路口到文昌二路是有151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4公里每小时。还有这个新立北路南向北，惠泽大道附近的是有72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8公里每小时。以及惠州大道的东向西滨江路附近的是有77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

0: 就是最近这个火热的摘花生在哪个村？各位听友们是在我们洛阳街道的城梁碑村，你可以导航一下城梁碑村啊。而且我觉得在洛阳街道都应该不是特别的远，很多的一些家长带着孩子们去到这个田间地头去帮忙摘这个花生，一举两得啊，就是孩子也得到了锻炼，然后也打发了这个暑假的时间，因为这一周都可以去进行摘，包括下一周应该都可以啊。所以如果说想要带着孩子去体验一下这个劳作的快乐的话，而且你还能够有所得，它这个花生呢就是你摘的，你所摘的这个数量啊，然后呢一半给这个村集体，一半是你自己所得，所以应该是双赢的一个局面哈、蛮受欢迎的一件事情。我们稍后再跟各位来说一说具体的一些情况。时间来到早间的7:59，欢迎各位在这时刻继续的通过两种方式，一个是在公众号的后台，或是在视频直播间的下方，非常多的小伙伴守候在我们的直播间。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也欢迎各位来点播你喜欢的一些音乐和歌曲啊。稍后会进入到一个整点的报时，欢迎各位在报时之后继续回来。我们在广告之后呢，要来说一说关于旅行这件事情。现在也是一个旅游的旺季，但是呢已经过了七月了，旅行的第一波人已经差不多回来了。在旅行当中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好玩的事情，我再稍后来跟各位分享一下。
1: 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3: 严厉打击司徒烂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消防设施常检查，安全意识人人抓，安全出行多一份预防，幸福生活多一份保障。
4: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
5: 博罗的朋友们注意啦，夏日口腔福利重磅来袭，
6: 2026年6月1号至8月30号，博罗德政口腔暑期大促，全场优惠超给力，
7: 超级免费福利来了！活动期间，凭扇子进店免费拍口腔全景片，给牙齿做个免费体检。
6: 家里有娃的宝妈看过来，儿童防蛀套餐超值划算，
7: 四颗窝沟封闭加全口服泡沫防蛀护理，全套仅需199元，轻松守护孩子小白牙。
6: 孩子矫正黄金期，千万别错过。
8: 4到12岁早期牙齿矫正，暑期直降400元，低至1988元。
6: 青少年专属矫正福利更给力，舒适省心，复诊少。
8: 学生立减2000元，最低只要6500元。
6: 大朋友福利也安排满满，蛀牙不用愁，进口树脂补牙，首颗仅需99元，性价比拉满。
8: 切牙小伙伴看这里，韩国进口种植牙5年全程质保，超低特惠2980元起，
9: 全家口腔问题一次搞定。
6: 咨询热线0752-6666-332，门店地址惠州市博罗县洛阳街道荣西路90号，博罗县融媒体中心旁。
9: 想要整齐好牙，灿烂笑容，就来德政口腔。
10: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1: 哇塞，热乎的
0: 107.3新鲜派，记得轻松哦。
1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日本熊本县强震救援工作持续推进，遇难人数进一步上升，当地持续监测余震，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国内方面，7月30日，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运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发射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7号 AB 星。深港双方正式签署黄冈口岸一地两检合作安排，重建后的口岸将启用全新合作查验通行模式。来关注娱乐方面，老九门续作剧集《九门》正式开播， 陈伟霆回归饰演张启山。